首歌曲是陈思安所唱的歌《温暖的心》。有一名40岁的小姐，伊10多年来哦，拢一直在看医生。伊的手掌会生裂疤，还佫会补人呢。不止伊的手掌哦，伊的面同款拢生青春痘、生裂疤。咱一般就是面底生裂疤，啊，有人讲手掌、手掌哦生裂疤，这就足奇怪吼、哦。但是都是有安尼，啊，不止安尼，伊的锁骨，锁骨就是咱阿妈滚落来豆饼、正饼两片长长的锁骨啊，即卖紧佫会疼，胸坎的胸骨、胸骨卖疼，啊，佫有关节炎。啊，伊就是倒位有竞争啊，就去找有相关的科的医生看，按、啊、一看。看10多年啊，伊会当讲是医生馆内底的常客，这种的情形，互伊嘛真无奈啦，定定都是遮疼哦，找这个医生遐疼，找迄个医生，这个病情哦，拢无法度有改善。这个小姐伊讲哦，伊实在是啊，真艰苦哦，强要得到忧郁症啊，啊，伊已经看10多年的皮肤科。手掌这个裂疤哦，不然的裂疤一直都无法度改善。这个小姐伊怀疑讲家己是不是免疫系统出问题，后来伊家己哦过去挂风湿免疫科，这应该是伊出问啊。为什么呢？因为伊找着科啊，风湿免疫科的医生在门诊啊。啊，就在问啊，这小姐啊，就在医生讲啊，伊就在伊的两只手咯，伸出去啊，和医生看啊，医生吼、哦、看到伊的手掌顶管拢是一粒一粒红红的布人的粒啊，伊讲伊除了吼手掌以外，伊的面哦嘛定定布那。

条啊，剂啊，真大粒的粒啊，伊有去看皮肤科，看十多年啊。皮肤科的医生，有的人讲哦，伊是疱疹。啊，有的人讲伊是过敏啊，啊，伊食疱疹的药啊啦，抹药膏啦，症状嘛是叮叮都出现，有跌落去，但是哦，无外久伊个起起来啊，伊个复发啦。啊，伊即马是看风湿免疫科，伊看风湿免疫科的时阵啊，医生第一看伊的面的时阵，发现讲这个小姐伊两边的锁骨那红红紧紧。个大问，这个小姐讲，伊个锁骨这样呢，红红紧紧，小小疼疼吼，已经两三年啦。啊，因为今麦是来看风湿免疫科啊，所以伊也无讲啦，啊是医生看到的。伊讲吼，伊拄啊开始啦是倒边的锁骨，讲会红红紧紧疼疼，后来连正边哦嘛发作啊，啊两边的锁骨拢紧紧个疼疼，伊有去看骨科，骨科的医生哦是予伊消炎药啊吃，消炎药啊吃落去。红红紧紧的现象有小看跌落来，但是无食药啊吼，伊个红红紧紧个疼起来啊！啊，经过啊，医生详细在问啊，在诊断啊，啊个将锁骨只在切片去培养细菌，啊培养细菌的结果发现哦，拢无细菌，拢无哦，唔是细菌感染哦，佮安排伊做电脑的断层，诊断讲锁骨这个所在是慢性的骨刺。发炎、骨髓炎、慢性骨髓炎，咱的骨头内底拢骨刺，啊那是哦，咱的韧骨内底就叫做韧骨刺，还叫做脊髓，啊一般的骨头内底的骨刺叫做骨髓。这个小姐是慢性的骨刺炎，因为经过电脑断层是骨刺炎，所以伊的锁骨才会红红紧紧疼疼。这个小姐骨刺炎，佮加上伊身躯皮肤的病，佮加上伊胸坎只胸骨的痛、关节的痛，虽然讲看起来是安尼足侪足侪的病症啦，规身躯哦拢差不多有问题啊。但是风湿免疫科的医生啊，这是哦秀传医院、中华秀传医院的病例，秀传医院的风湿免疫科的医生的病例。医生在讲，伊这是一种叫做皮肤关节症候群，皮肤关节症候群，皮肤关节症候群在医学顶端有一个名称哦，叫做 SAPHO 症候群 ，SAPHO 症候群，这是五个竞争的缩写，这五个竞争都是滑膜炎、痤疮、脓包病。骨肥厚加骨髓炎叫做 SAPHO 症候群，这个症候群主要是累积的皮肤、骨头、关节一个慢性的疾病。 SAPHO 症候群这是罕见的疾病哦，目前发病的原因还不太清楚，但是啊，这个疾病哦，可以用一种叫做双磷酸盐的药物，双磷酸盐这类的药物来治疗，效果真好。啊，这个小姐因为哦诊断出正确的病因啊，所以呢用双磷酸盐的药物治疗了后，手甲伊锁骨的症状哦，拢有明显的改善。今嘛阿哥在持续治疗当中，伊这手啊治疗十多年啊，终于啊找到对症的药啊。这个小姐在出现着。第一个病症的时阵，就去看一个科，出现其他的病症，搁去看一个科，这个科看，那个科看，定定去找医生啦。医生讲，就是安尼，一出现竞争哦，就去看一个科出来吼，造成着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最后啊，发现讲吼，根本嘛不是头，嘛不是脚的问题，这是全身躯型的一个竞争一个问题。所以医生是建议咱民众、咱的朋友，准讲啊，咱的身躯顶管那出现了真侪种的竞争，这个时阵吼，咱哦爱打医生啊，大伊讲好清楚，大家的竞争拢打医生讲，有可能咱家己的判断看骨科的时阵，咱袂打医生讲咱皮肤的问题，伊按是建议，那是讲吼。一直拢看袂好，咱哦不妨啊，大家的竞争拢在下落来，要带医生讲的时阵啊，那惊讲袂记啊，提予医生看，予医生看伊就知影啦。医生看二条哦，讲咱有啥物竞争哦，袂用真侪时间啦，所以相信医生哦会看啦，予医生来做判断加诊断。啊，那是讲。

真正规身躯拢疼了了啦，吼，拢在艰苦啊，嘛会当先找家医科、家庭医学科先问看卖，啊，咱当面每一科拢去找，拢去看，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结果诶，脚疼无医好，头疼嘛无医好，啊，原来这是规身躯诶疾病啊，啊，搁有就是，那是讲这种规身躯诶疾病哦，有当时是免疫系统诶问题，啊，免疫系统诶问题会当找风湿免疫科、风湿免疫科。

沈玉玲所合唱的歌小姐咱爱辛困到顶啊，什么辛困到顶？不是啦，台语辛困，国语诚恳。听众朋友，伊按即马来介绍咱的新的葡萄糖胺，葡萄糖胺唔是葡萄糖，唔是葡萄糖哦，葡萄糖胺是一种氨基酸，提供予咱身躯所需要的氨基酸营养。除了葡萄糖胺以外，咱还佫有。

有添加软骨素，第二型的胶原蛋白，维生素 D3， 用来加锁柑橘生物类黄酮，芹菜籽萃取物，碳酸钙，维生素 D3， 这是上新的配方。走路爬山爬楼梯，不妨参考一安所介绍的葡萄糖胺，美国原装进口，一罐120粒，早晚两粒，可以吃一个月，吃保养可以吃更久。一安的服务电话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感谢您。伊安过来做一段广告，听众朋友啊，咱要让咱的骨骼吼会当健康，要让咱的喙齿会当健康，要让咱的神经传导会当顺利，钙质最重要的。那是讲咱的听众朋友啊，你一直在想讲你要补充什么物件，你唔知影，伊安啊是建议哦。钙质啦，钙质大人囡仔随时补充拢有需要。虽然讲啊，咱在饮食这方面啊，咱食的食物内底吼有钙质，不过吼咱流失的嘛钙紧啦，而且钙质实在是足重要的。今麦伊按所介绍的这个蔬钙，足会好诶，一罐一旦食两个月只要980块，而且呢，这个是液体钙哦，这是软球啊的哦，内底是做。液体的高高的哦，真好吸收的钙，咱这不是定的，咱这是啊软球啊是液体的一体的啦。软球啊，你会当啊来夹开钙，你都来吃吃。哎，软球啊，你来配方讲，啊是讲直接吞啊。咱的输钙啊，内底有维生素 D 三，维生素 D 三是会当帮助钙质的吸收哦。所以讲，听众朋友，你那是在找补充钙质的物件，一安呢输钙啊。一定爱考虑哦，2307-28552307-2855这个电话，甲伊安联络，一罐甲980块，食两个月，一个月啊，只要500块。总共咱啊平常时啊，咱都拢有伫饮食这方面有伫注意，有伫摄取啊，你会当食够较少。2307-28552307-2855这个电话是一安呢服务电话，专线电话。伊安来做一段广告，伊安所介绍的产品有意大利进口的老树橄榄油，意大利进口的葵花油，诺丽果酵素胶囊，高活性诺丽软喉糖，葡萄糖胺补充钙质的蔬钙，大豆卵磷脂胶囊 ，B 群益生菌。纳豆红景天桑黄三合一的胶囊，还有芝麻核藻膏，元气糖水梨膏，买咱的产品满2000块唔免运费，满2000块唔免运费。伊按的服务电话2307-2855 2307-2855，感谢您。

这首最好听的歌曲是叶启田唱《难忘的过程》。一名小学生上课时阵啊，常常拄久脾气真暴躁。无想到讲哦，既然啊，甲伊上爱食的牛肉起司汉堡有关系，因为啊，经过着贵宾馆检测，这个小朋友哦，伊对牛肉、对起司甲小麦有贵宾的反应，因为伊都是食牛肉起司汉堡啊，会贵宾，所以讲哦，该脾气啊暴躁，会耶上课常常度孤。诊所的医生讲哦，贵宾上常常出现的症状啊，就是鼻啊发炎，啊，讲咧皮肤会痒，啊，那是讲长期慢性的食物过敏，啊，可能就会引发着疲劳、失眠、头痛，注意力袂集中，啊，容易度孤。所以讲，咱的听众朋友，你那是讲长期哦，拢会安尼疲劳哦、失眠啊、头痛啊，吼、哦，注意力拢袂集中啊。看医生啊，找不出原因，是不是呢？想看卖啊，你吃的食物是不是呢引起着慢性的过敏反应？这个小朋友，他本身是真聪明、真活泼，但是都是哦，上课的时阵哦，都度孤。啊，若无上课都无度孤，啊，佫常常发脾气啊，常常甲同学去冲突。老师本来以为讲哦，伊是有过动症，所以有请伊的家长带伊去医生馆哦。去检查讲是不是有过动症，但是医生的检测哦无过动症，医生是建议讲哦，是不是呢去做一下过敏的检查，经过着过敏源的检测，发现伊是对牛肉、对起司这物件会过敏。啊，这个小朋友啊、哦，在医生的交代之下，详细来记录着伊的饮食甲伊的行为，记录一段时间了后，结果显示只要那是啊。前一天的暗顿，可以吃到牛肉，隔天天哦，一去学校呢，就容易度孤。啊，这个小朋友后来是跟伊的爸母参详啦，较卖吃牛肉啦，吃较少次数，在考试前一天的阴暗哦，拢卖碰到牛肉甲起司。

0: 未少的家长会让囡仔去接受着急慢性食物过敏原检测，家长即马会担心囡仔是毋是对啥物物件会过敏，所以呢，若是有机会，还是讲有人在介绍，啊，就去做这种过敏源的检测。这个过敏源的检测爱抽血，抽血来了解囡仔本身哦，对啥物物件会过敏啊，并说是伊的过敏源。啊，毋过咱国内的免疫的权威，台大病院的副院长啊，江伯伦医生，伊就讲，目前呢。啊，无实际的证明的资料吼，显示讲慢性过敏性的症状甲食物吼一定有关系啦，是有安尼的理论，但是啊无实验出来啦，所以呢，真侪大间的病院嘛无在推广这项的检测，大大病院的免疫权威的医生哦。伊讲啊，那是急性的过敏的症状，真明显的出现一挂过敏的反应，譬如啊。起起毛，目睭啊，肿起来，嘴肿起来，面肿起来，这种真容易会当辨识出来，讲这是啊过敏。那是慢性的食物的过敏，这都爱时间啊啦，不容易来诊断出来。医生第一因的经验内底，会引起着急性过敏的食物，伊呢有卡的海产卡侪，差不多占五成以上。无青的啦，还是讲哦油煎过哦，即有壳的海产发生着急性的过敏的风险搁较悬。啊，毋过急性的过敏有明显的竞争，啊，咱就知影爱哦处理爱治疗，但是慢性的哦都较歹处理啊。除了有壳的海产以外，水果嘛是诶引发着急性过敏啊，常常看到的食物哦，产生酸呀都是第一名。啊，搁有咧奇异果哦嘛，真侪人会过敏哦，草莓哦。嘛是有人对草莓会过敏，医生就在提醒，准讲咱若是食某一种的食物了后，产生着吼急性的过敏的情形，咱就爱马上就停止，就唔通食，避免后摆佫去食着，因为啊过敏啊较严重啊，会休克哦，会失去意识哦，过敏的进程会当可以减轻啦，会当呢来控制，就是吼注抗组织胺的药啊，还是肾上腺素，这都会当好。进展真快速减轻过敏，会当找皮肤科啦。啊，那是讲哦，慢性的过敏哦，这都哦爱慢慢啊找出过敏的过敏源啦。有一个方式就是去做诶，食物过敏源的检测，食物过敏源的检测哦爱自费。啊嘛，毋是每一间病院还是诊所有做，啊都爱去找啦。专家啊、权威啊，拢认为大部分的食物哦是袂引起着过敏啦，所以嘛无。真积极哦，来宣导大家拢去哦，感受到食物的过敏源。假如讲啊，即马那错误啊，却变作讲一寡食物都唔敢食，安尼营养就会失调啊。所以这部分哦，嘛是医生因的考虑。即马怎样就是讲哦，比较较容易引起慢性食物过敏的食物呢，第一名是哦，冷清。第二名冷饮，第三名牛奶，第四名起司，第五名优格，第六名小麦，第七名牛奶，第八名土豆，第九名是黄豆还是毛豆，第十名是核桃。Get with it.
1: 动动脑，身体好；动动脑，不会老。一按来出题目，听众朋友，你来动脑筋。

听众朋友，咱台湾地名，足侪所在拢有伊个故事，有一首歌，敢那是曹雅文唱的《游台湾》，就讲啊，南港地台北，北港地云林，东港地屏东，啊有西港无？有，有西港，东西南北港，西港地多位啊，听众朋友，你敢知影？

咱啊台湾东港在屏东，北港在云林，南港在台北，西港啊在台南，台南已经是直辖市，所以叫做台南市的西港区。西港区是在台南市的西边，伊的北边吼，就是嘉义区西边列七股。台南市的西港区吼，无在海边哦，七股到在海边啊。台南市的西港区是在中央啊，但是伊就叫做西港。台南市的西港区上有名的所在哈，庆安宫。就名哦，西港区呢，因遐吼是农业区啦，种乌麻，所以常常办活动，乌麻节、胡麻季啊。啊，另外彰化县大城乡，咱的听众朋友有彰化大城的乡亲哦，吼，遐嘛有一个西港，啊，迄、那个西港叫做西港村，也是大城乡的西港村。

听众朋友，你今麦所收听的节目是《元气补充站》，咱的服务电话2307-2855，2307-2855，2307-2855，随时都可以利用哦。欣赏一段好听的音。

0: 清楚。
1: 小慧，你拢用什么方法欠退休金啊？
2: 利用劳工退休金啊，除了雇主逐个月提交的6%退休金，我个人嘛有自愿提交来增加我的退休金哦。而且自提的退休金，无算你薪水的所得扣税，逐当个月当分配到投资的收益呢。
1: 哇，好处真多呢，我嘛。

0: 开始自愿提缴，
1: 只要把雇主表达要自愿提缴，雇主向劳保局申报就会使啦。
0: 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2: 哎，阿个啊，你哪一直在帮冰箱问边啊？
3: 我伫检查冰箱有漏财无？
2: 啊，冰箱买漏财？
3: 哎呀，冰箱的抽冷条、冷气也是伤垃圾，冷气会漏出来。压缩机要爱一直运转，电费要增加啊。
2: 啊，是要安怎检查？
3: 摕一条纸夹伫冰箱的门框，小抽一下就落去，就代表爱清洁也是换新啊。
2: 哦，
3: 卖好电费为门框点点啊收走，定期检查冰箱的抽冷条，节能省电高省钱。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4: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嘛是容易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嘛爱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买单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阿嬷，我帮你把饭菜冰起来。咦，这台冰箱好像不太冷耶，阿公没有帮你换新的吗？
6: 唉，冰箱又没有坏，不用换啦。
5: 阿嬷，换新冰箱可以省电费，选一级能效产品，有政府补助，还可退货物税，最高省5000块哦。
6: 真的吗？我赶快去跟阿公说。
7: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8: 网红课税规范上路，凡符合应办税籍登记条件者，需办理税籍登记并缴纳营业税。无需办理税籍登记的网红，仍应申报综合所得税。纳税义务人于未经检举及未经稽征机关调查前，自动补报补缴税款，仅需加计利息，免予处罚。详情请上财政部网红课税专区或拨免付费专线0800-000-321咨询。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这是民本电台八五五千克，请收听一安主持元气补充站节目。

嗯，奈无人伫甲讲话，话，嗯，是安怎唔讲话？

在秋天加冬天交替季节是气喘，真容易发作的季节。有一名你在理会气喘的患者女性的，因为啊，伊个气喘的病情哦控制无好，最近呢，煞气喘哦大发作，造成哦所有的药啊吼拢无效啊哦。医生哦，帮伊用叶克膜，体外呼吸系统叶克膜。嘛无效，后来呢？医生吼、哦、想到啊，改用吼细汉红婴啊、婴幼儿的专用的高频震荡式呼吸器，就是细汉红婴啊的用的一种的呼吸器，啊，甲将这个22岁的女性气喘的患者，甲把伊的命救回来，这是啊国内第一个大人哦气喘真重的。急重症抢救成功的病例，这个病例啊，会当做其他医生的参考啦。这个病人吼、哦、是用细汉红婴仔专用的迄高频震荡式呼吸器，这是帮助阿当病院的病例。胸腔内科的医生指出，这名的患者啊，虽然讲吼、哦，伊拢有规律登去医生馆回诊，因为伊本身是气喘的患者。啊，伊拢有规律去看医生哦，但是伊担心气喘吸的迄种药啊，内底含有类固醇，哦，伊惊吼会造成着规身躯水肿，会造成类固醇的副作用啊，所以呢，伊拢有乖乖登去看医生，够摕药啊，但是伊出来蹲8个月药剂拢无吃，使着伊的气喘的症状是愈来愈严重。啊，伫顶个月中的时阵，因为气喘急性的恶化，到病院哦，送入去加护病房治疗啊。气喘的内科所用的药啊，可以用哦，拢已经用到上悬的上大的剂量。

啊，但是这个患者伊个呼吸道的阻力、呼吸道阻力啊，佫即大大到吼、哦。呼吸器完全无法度把空气送入去伊个身躯内底，伊呼吸道规拢缩起来啊，啊无法度用呼吸器将空气送入去身躯内底，佮合并产生着低氧血症加高碳酸血症。胸腔内科的主治医生指出，后来呢，因吼。

是呼吸器，因为已经这么严重，这么严重啊，会当想什么办法拢不要紧，用帮助细汉安怡啊呼吸的物件，可以试看卖。用过了后，22岁这个病人，伊的生命的真相真相慢慢改善，真正好加载。带家伙病房5天了后，叶克膜会当移除啊，带12天气管内底内管嘛台提掉啊，啊就会当家己呼吸啊啦。带18天。出院，这个病人运气嘛真好啦，有医生愿意呢尽量来抢救伊的性命。胸腔内科的主任表示哦，这名女性的患者对气喘的用吸的这个药剂哦会惊，大多数女性的患者拢有这种的顾虑，其实哦。这种用吸的这种的气喘的药剂，内底类固醇的量真低真低，啊无够吼用食的类固醇的20%，所以讲唔免想过头烦恼啦。患者若是讲拒绝无用，干阿底不舒服的时阵，甲喷一个还是吸一个啊？症状吼干阿讲有小可改善啦，但是实际上哦，已经啊将气喘严重的程度扛过啊。家己唔知呀，家己要以为讲喷一个啊，吸一个啊，有较好啊，安尼就是好啊，唔对，真正严重的在后边，往往那是安尼哦，无照医生的交代来使用，那是造成着气喘的大发作，安尼差不多都拢无药，通好治疗啊，无药啊，通好阁用啊啦，都参像咱在讲的用抗生素，即马大家拢有迄个概念啊。抗生素一定要照医生的交代，爱量拢爱用完，啊那无会产生抗药性。类固醇的这种药啊嘛是安尼，治疗气喘原理差不多啦。但是吼、哦，无打病菌哦，拢在滴落来。干那在不舒服的时阵，小可喷一个、吸一个、滴一个，安尼吼气喘吼已经恶化。搁较严重，咱家己嘛唔知影啦。到时阵那是大发作，拢无药啊，通好治疗啊，连叶克膜都无法度无救哦，这真正是会无命啦，真恐怖的。医生表示，患者使用吸入性的类固醇来控制气喘，使用3个月到6个月了后，还佫有机会会当将药量减掉。减轻，但是那是拢无用，拢无乖乖啊用，症状哦是会愈来愈严重，造成着气喘恶化。上常常看到的原因啊，包括患者呢用药啊的顺从性无好，顺从性就是乖乖啊吃药啊，照医生的交代，照药落啊顶管的交代，吃药啊。诶，服从性拢无好，真侪患者惊这惊那，惊副作用，所以用家己都打药啊停起来，还是呢打药啊减量，安尼呢顺从性都无好啊。啊，佮有使用迄种吸入的吸入性的用输的迄种药啊方式无正确，用药啊的方式无正确，药啊都袂入去咱的身躯内底。啊！你遐药啊，都拢拍算去，效果都拢无出来。啊！你第吸动作唔对，方式唔对，药啊拢无吸着。啊！你就敢那拢无治疗，啊！你嘛真危险。啊！你吼气喘啊，容易恶化。啊！佮有其他的原因，譬如讲呼吸道的和病毒感染，啊是讲接受着过敏源，啊是呢天气变化，啊佮有呢食薰啦、运动啦、情绪变化啦吼，这种。容易造成气喘恶化。医生建议讲，咱若是有气喘的朋友，咱除了爱有规律的、爱定期的乖乖啊吃药啊以外，平常时啊，若是要去公共场所啊，爱戴口罩，爱较接洗手的，啊，讲吼去注一下流行感冒的预防针吼，因为流行感冒啊。嘛会引发着气喘的加重，本来有气喘的体质啦，啊那是好好啊保养，好好啊治疗，都袂发作啊。啊那吼无好好啊治疗啊，啊佫拄着过敏源啊，啊是天气变化、温度的变化啦，啊是讲食薰，啊是拄着二手烟啊，其他这原因，煞来气喘佫发作起来。但听众朋友讲，气喘那发作的时阵哦，会嗽，佮会有痰。有个人唔知家己是气喘，就当作是感冒，啊，就一直去买感冒药水来吃，去夹感冒药啊，啊是去夹迄咳咳嗽的药啊来吃，迄拢无对症。咱的听众陈阿嬷就是吼气喘，伊在伊安讲，伊咧一直嗽嗽甲足严重的，啊去找医生，甲医生讲药啊拢无效，医生在问讲安那用药啊，伊都是用吸的吸入式的气喘的药啊。
已经看伊是

范大公伊个方式唔对啊，无管遐药啊，拢无入去身躯内底，拢无治疗着。啊，后来伊啊乖乖啊，用医生教的方式，真紧哦，第二天哦，气喘就跌落来啊。因为呢，烧个足严重诶，烧个吼要吐啊。伊安个知影讲，原来气喘是会烧，啊，佮有痰，气喘啊严重吼，当症啊严重哦，都无法度呼吸吧，性命是会有危险性哦。啊，那是吼气喘压起来真艰苦，较紧敲电话，卡119，较紧哦去病院。

单雷唱的《海海人生》，这首歌原本是陈盈杰唱的。好，一安来做一段广告，听众朋友啊，咱知影益生菌啊、乳酸菌啊，像像个比菲德氏菌，这种的好菌啊，这促进着。

有消化，会帮助消化，会维持咱消化道的机能，会当改变细菌重生态，就是讲会当改变哦咱胃肠内底的细菌的心态，啊个会当啊，互咱排便顺畅。那是咱的听众朋友，你都有排便的困扰，你不妨呢来吃一个啊益生菌。一按所介绍的益生菌哦，这是啊真好的益生菌，内底有六种的益生菌。啊，咱这个益生菌呢，一盒880块，内底都是一个月量30包，一盒880块，袂讲吼有药啊味，真好食。啊，这种的益生菌内底，咱即马市面上上好的乳酸菌。咱拢有一盒880块，和咱的消化较好，消化道的机能维持较好嘞。一盒880块，三盒2500块，有较俗。一盒880块，三盒2500块，2500块都加3个月。那是有需要啊，23072855，23072855，甲伊安联络，感谢你。全世界啊，有三个国家哦，生产的草橄榄油哦，上有名量上多，就是哦，西班牙、意大利跟希腊。因为哦天气的关系，所以地中海型气候的所在上适合来种草橄榄。哦，在地中海附近的三个国家。西班牙、意大利跟希腊这几个国家是呢，草橄榄油上多、上大产区。这些国家的草橄榄油的产量占全世界的80%以上，其中哦，意大利哦，伊的国家哦，长长啦，外靠阁有一个西西里岛，因国家的形容那长长的峡谷长靴，意大利这个国家，因为呢。伊的位置都伫地中海的中央啊，有山，阁有海，伊的特殊的地形、特殊的好的条件哦，所生产的草橄榄油是啊，真侪专业的品油师讲哦，世界品质上好的草橄榄油哦，拢伫遮生产出来的。意大利的草橄榄油哦，主要生产在意大利的南部，参像咧西西里岛、意大利半岛的马里亚、普利亚这个所在，草橄榄油的生产量多，而且咧品质阁好。因为意大利南部这大家日头光哦足足的，所以呢，意大利南部遮的草橄榄油哦味有较高。啊，那是意大利北部草橄榄油哦，伊的气味呢，就比较较无遮尔高，比较较清淡。因为哦，意大利北部遮的草橄榄油哦，产量较少，价钱呢嘛较贵。听众朋友，那是讲你起码阿哥得烦恼，阿哥得担心草橄榄油的味，一种天然的味，你阿哥得烦恼，阿哥未适应。你想讲啊，要找一个啊，较无味的。味较清淡，伊安那推荐介绍咱听众朋友，咱的奥利塔的葵花油，咱这款的奥利塔的葵花油，伊是管温专用的葵花油，伊买当煎、会当煮、会当炒，设计是管温专用，这都是甲别人的葵花油无同款，予咱煮物件会安心、会当放心。煎的物件呢，吼较酥，袂甘油，咱这款呢。意大利原装进口礼拜玻璃罐哦，原装原罐进口的奥利塔葵花油，奥利塔这个品牌是真大的牌子，在全世界131个国家吼，拢有伊的产品。咱即马介绍的管温专用的这款奥利塔的葵花油，单元不饱和脂肪酸哦，是一般的葵花油的三倍哦，单元不饱和脂肪酸哦，较悬。对咱的健康哦，有较好诶帮助啦。咱即款呢，奥利塔管温专用的葵花油，不止讲，互咱伫煮物件时阵哦，放心，咱买当摕来煎、煮、
茶拢会用的哦。咱这款的葵花油，因为啊，伊是选定特殊品种的葵花籽来做原料，所以伊的单元不饱和脂肪啊，会遮尔尼啊悬。啊，而且这款的葵花油内底啊，搁有添加着迷迭香的抽取物，这会当帮助油脂的抗氧化。所以呢，这款油哦，得管。

温之下未变质，厨房嘛未有油烟，厨房未黏黏。咱规箱在卖八罐一箱，八罐一箱，1980元，1980元八罐。23072855，23072855，23072855，这个电话会当询问，会当订哦，感谢你。

とえ生まれは違っていても俺たちは一心同体だ。お互いに助け合っていこうぜ。

有一名六个月大的查甫红婴仔，敢那是感染着胃肠型的感冒，连续两礼拜闹巴肚、闹泻，拢无改善。家长带送去大间的病院去治疗，佮知影讲啊，伊闹巴肚是因为沙门氏菌引发着胃肠炎。

且哦，佮合并着菌血症，就是哦，伊血液内底有细菌啊，那是哦。延误治疗啊，延误佫无去治疗，可能会造成真侪器官衰竭、休克甚至死亡。即、這个六个月红姨啊，经过大院治疗一礼拜，佮恢复。即红姨的妈妈讲，都、就是顶一阵啊，流行感冒啊，真严重的时阵，即妈妈啊，佮伊的大汉仔囝拢感冒啊。六个月大的后生哦，嘛出现发烧、落血、咳咳嗽、流鼻水的症状。去诊所，诊所去看医生啊！医生就讲哦，这是一般的病毒感染的胃肠炎，就是胃肠型的感冒。就伫诊所提药啊，伫食。这红姨啊，持续一直闹下呢，拢无改善哦。家长感觉安尼不对劲，啊，来带去大间的病院，带去台中的主治病院小儿科去啊找医生。台中主治病院小儿科的主任表示，伊发现着这个红姨啊，伊。粪便哦，伊便便啊，有诶黏黏诶黏液，啊，佮有血丝，所以呢，小儿科的医生研判，这可能是细菌性诶胃肠炎，啊，就吼将这个红姨啊抽血，啊，佮做粪便的检验，发现讲红姨啊诶血液啦，以及呢粪便内底拢有沙门氏菌，所以确定讲伊是沙门氏菌引发的胃肠炎。这细菌个呢，随着血液啊循环到全身去，所以小朋友的血液内底呢都有细菌，都变作呢菌血症。经过使用抗生素治疗，大医院一礼拜哦，佮恢复健康。回去了后，佮回诊，医生呢佮来抽血检查，血液内底都无沙门氏菌啊。医生表示，病毒性的胃肠炎会呕吐，会闹血。啊，拢闹水水啊！啊，那是啊，细菌性诶胃肠炎吼，都会有血丝，有黏黏诶黏液。一般吼，那是细菌性诶胃肠炎吼，会当用吊点滴，还是用益生菌来治疗都会当诶。但是老人啦，还是细汉红姨啊，免疫力较差，那是感染着细菌性诶胃肠炎，都需要用抗生素来治疗。细菌性诶胃肠炎啊。主要呢是食着无清气的物件，啊是讲哦，这水吼无煮滚啊，啊是呢啊食物呢无煮食，可能呢底物件迄个容器、罐啊啦，啊是啊碗啦无清气，内底有沙门氏菌，造成着感染。一岁半以下婴幼儿哦，婴幼儿啊，因为胃肠的保护的机制较差，胃肠内底黏膜吼无法度抵抗着细菌。所以呢，这细菌容易哦侵入去到胃肠系统内底，甚至呢侵蚀着哦肠啊的黏膜，透过着血液的循环哦，细菌哦走到全身去。所以呢，胃肠炎佮合并着菌血症，细菌哦走到血液内底，大多数是发生在红姨啊的身躯顶端。啊，另外那是咧做癌症的电疗，啊是化疗，啊是啊。艾滋病的病人，因为免疫力较差，嘛容易发生着胃肠炎，佮合并着哦，这细菌啊，走来到血液内底，变作是菌血症。所以哦，哦，咱呢听众朋友都知影，小朋友呐闹虾吼，啊，得注意，尤其是红姨啊，得注意伊的便便、便便闹虾的情形，爱打医生讲。啊，那是讲啊，在诊所看医生啊，看两届啊，两届就一礼拜啊，一届是三天嘛，两届就一礼拜啊。两届拢无改善，伊按是建议转去大间的病院。大间的病院有一挂仪器会当检验，现场抽血，现场都会当采样检验，安尼呢比较较紧找出病因。

0: 谭诗琳唱的歌曲听入心。
1: 伊按即马来进一段广告，听众朋友，红景天会当主播更新，互你活力充沛，纳豆调整体质，促进新陈代谢，三黄营养补给，帮助健康维持。咱公司有一罐的产品，这是胶囊的，内底有红景天、三黄、纳豆，主要的成分是红景天、三黄跟纳豆，这三种的成分是主要的成分。另外还有啊，草本的萃取物，包括黄芪、丹参、红花、山楂、葛根，专利的红景天萃取，专利的纳豆、激酶萃取，红咖粉萃取，专利的三黄菌丝体萃取。给我们讲的，给我们讲是素食的，专素的，吃素食的朋友会因的吃素食的。给我们讲，一天两粒，一罐60粒，吃一个月1500块，咱不用一罐红景天，一罐纳豆，一罐三黄，不用，咱就是纳豆、三黄、红景天都在这个胶囊里面，一罐1500块，一个月量60粒，1500块。素食的朋友可以吃，但是有需要2-3块。

23072855，感谢你。今晚和伊安来做一段广告，伊安来介绍咱所推荐介绍的产品，意大利原装进口。礼拜的老树橄榄油一罐1000cc， 一箱六罐2900块，一罐580块，买五罐送一罐，一箱六罐2900块。粗橄榄油一箱六罐三组，三个罐袋啊2900块。意大利进口的奥利塔罐温专用的葵花油。一罐是750cc， 一罐260块，一箱八罐，四组，四个罐袋啊，1980块。诺丽果的酵素胶囊，规粒拢是高活性的诺丽果酵素，60粒装的，一盒990块。葡萄糖胺，美国原装进口的牌。一罐120粒，一个月量1800块。舒钙胶囊液体钙，美国原装进口的240粒，两个月量哦980块，会当食两个月。大豆卵磷脂胶囊100粒装的，一罐980块。超级 B 群复方锭，长效型的，一天吃一粒，30粒装的，美国。原装进口的，一天一粒，一罐480块。益生菌一盒30包，一天一包，吃一个月880块，三盒2500块。有较俗，过来介绍的是纳豆红景天加桑黄三合一的胶囊，一盒60粒装，1500块，吃一个月。高活性的诺丽软喉糖。一包30粒，每一粒拢分别包装，炸出门真方便。一包30粒，130块。黑芝麻核枣糕，一包13片，一包300块。咱的产品满2000块，唔免运费；满2000块，唔免运费。有需要，甲咱联络，感谢你。23072855，23072855。23072855，一按你何不点位？

歌是听众朋友提供温歌搞动工，这是游风家黄清风所唱的。有一句台湾话讲啊，凉高凉，风高风，温歌搞动工，意思就是物以类聚啦。温歌啊，就是巧姑，啊那动工的，就是戆戆的啦。麦当讲啊，是顺其自然，顺其自然，咱都在保持着乐观的态度，一切会顺利。医生哦，有发现真济糖尿病的病人错误以为讲注胰岛素，用注的注胰岛素了后诶，刷来都爱西药剂啊，啊都爱失眠，啊可能诶都会截肢、卡会记掉等等啊。但是伊唔知影讲注胰岛素不但会当有效来控制血糖，啊佫会当好糖尿病的病情会当卖佫恶化，啊嘛会当降低。后摆引发着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安尼为什么啊？个人会紧张、会担心注胰岛素呢？中华民国糖尿病卫教协会的理事长伊就讲，真侪糖尿病的病人在食药啊控制血糖的效果无好的时阵，啊个唔愿意接受胰岛素的治疗，但是起码已经有研究证实，愈早用注胰岛素的方式如何？糖尿病卫教协会理事长伊表示，注胰岛素甲用食糖尿病的药啊，无同款的所在，都是用注的。注胰岛素是直接补充身躯内底所欠缺的胰岛素甲钾素。那是第一年治疗是用食药啊的方式，并且注胰岛素，安尼追踪一年了后，发现患者的胰岛的细胞功能哦，会当增加一倍，而且呢，糖化血色素哦明显的降低，意思就是哦，糖尿病的血糖的问题有控制。有一名74岁的女士，伊得着糖尿病已经15年啊哦，伊得着病的初期是干那用食药啊来控制血糖，但是哦，药啊量一年一年的增加，一直到有一届。伊去门诊的时阵，门诊啊吼，看医生啊，医生都来建议用注射的注胰岛素的方式。迄阵啊，伊惊一跳诶，伊担心干咩事啊？伊糖尿病的病情加重啊，重到讲干那一旦注射的已经真严重啊。医生来解释、来分析讲，注胰岛素用注射的方式啊，是愈早注愈好。所以呢，伊接受着医生的建议。本来是食药啊，控制血糖的哦，改做注胰岛素的方式，安尼一注哦，注10年啊，累计嘛将近10000剂的胰岛素啊。伊讲感觉无啥物副作用，而且呢，血糖控制拢真好。糖尿病卫教协会理事长伊就讲，注胰岛素了后，体重会增加1公斤到2公斤，这是正常的。而且呢，患者嘛是爱注意低血糖的副作用，注胰岛素惊血糖哦降一个煞伤低，所以注胰岛素同款爱确实实实在在监控着血糖，唔是讲哦注胰岛素了都免去量，同款啦爱量血糖啦，不管讲是用食控制血糖的药啊啦，还是讲用注胰岛素的方式，啊是讲食药啊，佮用注胰岛素，拢主要专业的医生来评估。啊，那医生啊，有带咱建议吼，咱都试看卖啊啦。啊，唔通，但医生讲买，我惊哦，我惊注射，真正有人是惊注射，真正。啊，那是真正惊注射，啊嘛无法度啊。啊，那是讲愿意接受，不妨呢试看卖啊，食药啊，佮用注胰岛素，安尼来控制，这拢爱经过。医生专业的医生来评估，哦，评估有适合无？啊，咱卖担心，卖以为讲注胰岛素吼，就是哦，糖尿病啊，真严重啊，已经到无救啊，唔是安尼。

听众朋友，咱的社区的工作要办啊啦！什么时阵？在十月二十号，十月二十号礼拜二，下晡两点到四点，下晡两点到四点，十月二十号，新历的十月二十号，下晡两点到四点。咱这摆有两个主题，第一个啊，咱是邀请到三分病院的神经外科任生力医生，伊要来同咱讲哦，坐骨神经痛甲腰髌骨退化的治疗，这足重要的哦。咱足侪人有迄腰酸背痛啦，啊，会痛到脚，这可能甲坐骨神经有关系，甲髌骨有关系，啊，这边拿来治疗，食药啊，还是开刀？要安那治疗？吼，要安那保养？咱请专业的医生。专业的医生，神经外科的医生哦，咱请台北市西园病院的外科的医生来跟咱讲，来和咱知识。第二个主题，咱吼邀请财团法人中卫发展中心的彭兆奇经理，跟咱来认识咱台湾制造的产品 MIT 微笑标章。台湾做的物件，世界有名啊！咱要安那来认识咱台湾做的产品，要安那来知影，安那买到正的台湾做的好品质的产品，这个嘛是爱学啦。甲袂买到品质无好的贵三三的，还是讲品质无好的影响健康的物件，这两个主题对咱的生活拢较好的帮助，啊！你爱来参加哦，爱来参加，咱今仔有三十个名额，十月二十号拜二下晡的两点到四点，下晡的两点到四点，听煞等于主办还阁会赴啊！先报名二三零七二八五五二三零七二八五五一按的服务电话，足久无见面啊！欢迎听众朋友来遮坐坐，二三零七二八五五，欢迎听众朋友来民本电台坐坐开讲。听地，听众朋友，咱所收听的节目是伊安所主持的元气补充站的节目。感谢听众朋友收听伊安的节目。伊安的服务电话是2307-2855，2307-2855，2307-2855。这个电话嘛是咱电话的电话，2307-2855。期待下一回。

0: 清楚。
1: 国庆大会一夜活动，十月初六下晡会伫总统府前举行，周边会实施人车管制，为早时十点到下晡五点，请驾驶朋友配合，改行别条路。详细资讯，请上国庆官网，或者是中华民国赞国庆脸书查询。以上广告由中华民国国家庆祝115年国庆筹备委员会提供。
2: 115年营业用车辆下级使用牌照税开始征收了，缴纳期间为10月初1到11月初2，即马缴税真方便，用手机啊、行动支付或者电子支付 App。扫描缴款单顶头的 QR code 就会当轻松缴税，买单去便利商店或者用信用卡、精品金融卡、外机欠钱、结金口座、ATM 转小等等多元管道纳税哦。提醒你，会记得准时缴税，以免过期受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3: 解决纠纷，公公敢那会当拍官司，免遐麻烦啦。向你介绍 ADR 诉讼法纷争解决机制，亲像厝边冤家。

0: 牛者、消费争议，也是劳工甲头家的问题，甚至是医疗纠纷，拢会当用 ADI 机制来排解，定数利便阁快速，而且唔免开大条钱哦，利便快速免费去。拄到纠纷，选择 ADR， 唔免拍官司，荷兰省时又个省钱。以上广告由舒焕英提供。
1: 应该和小明求啊，应该做老师。
2: 哟，来去通报。
3: 面对校园霸凌，你会使站出来。旁观者伫咧确保自身的安全之下，请及时向师长求助，互伤害马上停止。互人霸凌的同学甲家长，也会使检举。欢迎教育部1953反霸凌专线，提供24小时咨询服务，守护恁的安全，拒绝校园霸凌，勇敢站出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我帮你泡杯热菊茶好不好？
5: 不用了，老毛病了。
4: 老毛病才要小心，今年的流感跟新冠疫苗开打咯。你肺不好，妈妈有心脏病，更需要被保护，两针一起打，安全性高，副作用不会增加哦。
5: 好了，我明天就跟你妈妈去打。
4: 10月1日起，公费流感与新冠疫苗开打，左流右心，护肺固心，请高风险族群尽速接种。
6: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0: 这是民本电台帮我五千赫，请收听潘大夫主持人生哲学节目。
1: 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含厚的人做伙有一挂好模样，含歹人斗阵染着一挂歹步数、歹习惯。这个人生体力的大千世界之物，包罗万象，谈论一挂医学上的病理因果、人生的社会学、做事业的变巧要领及参考，互相做一番的研究探讨。欢迎收听批评指教，电话号码新年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新年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咱这个人生体力的节目是咱潘大夫 GMP 优良药品，由珠宝升级制药高尼安公司独家提供。下面来收听一段轻松的片段，之后再过来讲下落去。

现代是资讯发达的时代，但所学的未必就是扑克油啊，甚至好亲像比袂上较早的人用功与扑克。学生时代多数拢是为了考试或者家人而读书，确实读未出兴趣啊。进入社会工作，也是人际关系接触了后，才发觉家己的学养无够。有一挂人干脆就放弃学历的养成，而学一挂你干我杂。但有一挂人却是决心继续用功学习。此时的再读书，是因为有兴趣，而感觉学习时间无够用，甚至还佫惹来一堆英言英语。哪会当安忍于其他的立场，而奋发无放松？

就难能可贵。其实修行并非宗教之专有，也不是佛教徒的专利，而是每一个人只要肯打破自己有限的框框，想追求世界真正的快乐，咱就是爱更加努力。生活中总有种种不如意的时阵，不应该只是无奈放弃这一途，应该勇于面对困难，找出问题症结所在，试探着新的看法及思维来选择，却必然更超越有限地的期望。所谓自所修学，善根增长，自心观察，善行功德。因此呢，在此瞬间万变的世代当中，千万不能以为学位等于是学历，一位有相当学历的人应是心地成熟的人，日常生活的思维言行中，就好亲像佛典所讲的菩萨成熟善根者，唯以深深佛法之中如理修行。所以古德才会讲这句活甲老学甲老，发心未来爱学有所长，可千万唔通堕入学有所断的困境中。就算讲一心念佛，要求到西方极乐世界者，也唔通未记得少不了福德因缘，怎可能有生之年来放弃学心呢？谢谢你。

一个人有了宗教观念、宗教信仰，伊的内心就会有力量，伊的生命就可以扩大升华。那么，身为一个宗教徒，在基本信仰以外，应该具备什么种的观念和信仰呢？宗教信仰的目的，不只是让咱家己得到解脱，获得快乐，更进一步会当将大众视为一体，爱别人亲像爱家己同款。假使每一个宗教徒拢会当发挥爱心，将一切众生视如自己的兄弟姊妹，社会必定会更加和蔼，人际关系也必然会更加友爱。在这种社会上，有好人也有歹人，当然好人是占大多数啦，歹人讲起来也未少。对于有一些非非作歹、尽做歹事的人，咱敢要甲消灭掉吗？消灭掉，敢得咱解决代志呢？啊，无卖管你啊，卖管你更加无法当解决代志啊。那么咱应该如何来看待呢？就是如有病啦，就亲像咱对待破病这囡仔同款，爱加付出一寡爱心，因为医薄不能治恶啊，唯有以爱才能化解。所以佛经内中咧讲，以诸之愿，以任释经啊。宗教徒对待社会上的歹人，更爱以报施一份的爱心，当感化因，好因会当替恶向善。世间人各有各种无同的宗教，当然都你我无同信仰的这异教徒。对异教徒，伊毋是咱的敌人，伊毋是咱的仇敌，伊是咱的朋友啊！以这种心情来相处，好比每一个人对文化的这喜好无同，有的人欢喜要爱啉烧酒，有的人是兴豆腐，个人有个人兴趣无同，虽有无同的这信仰，但大家同款拢是宗教徒啊！所以呢，咱要将异教徒看成是咱的朋友，当作是邻居。

这样的社会才能更加美好，因为信仰本来都是在抗善的啦。宋朝黄三国曾经做一首诗啦，还是戒杀诗，诗中就提到讲：我把众生把，我若众生若，名师退不输啊！阮同一种性，只为别行苦，苦恼将他受，非甘为我输，莫教言老断，自吹看如何？这也就是讲，世间上的这众生，虽有种种无同的这个性相，但爱惜生命、求生惊死的这本质拢是同款。既然如此，咱就无应该将家己的快乐建筑在别人的痛苦之上啊！对有生命的含灵动物，咱就是爱亲像对待家己的生命同款，该爱护，无该伤害，感谢各位。

0: 可能放台风讲哦。
1: 我无台风，我就是啊。
0: 你就是哈、
1: 啊。对、哦、
0: 啊。我拢三顿食，我食迄迄嘛无眼丸吼，拢目睭拢足光的吼，啊拢唔看看长床单呢。
1: 恭喜啊，恭喜！
0: 我足爱听这个吼。啊，拢在听着拢啊，大家拢在甲侬做见证啊！我讲我再拢无法度通共看大夫做见证啊！
1: 好啊，你先讲啊，我该录音个。
0: 我五等云里，
1: 五等云里，
0: 马公司蔡永里桂林。
1: 哦，你我知啊，你知。
0: 嘿，
1: 啊，你过去拢食咧听完，食咧有差无？
0: 有，拢即阵诶，拢唔免夹鬼啊！无那要错苦拢落夹鬼吼。
1: 我做免夹鬼啊！
0: 啊，即马较唔免夹鬼啊！啊，是者骨头啊那。这方这天气的变化哦，
1: 嗯、
0: 哦，这大板棍生干的龙这么大苦，我是需要讲就无讲我夹来，这天气变化的听，我拢得打。
1: 谢谢啊，
0: 哦哦哦，
1: 感谢感谢感谢。
2: 本性是属亚热带地区海洋性的气候，变化无常，春冬季节透早时啊，蒙雾露水正重，春雾过了后。蒙雾一站一站的高，阴湿就过性啊！人咧无用事业工作，寒风夜宿，将属于公务企业。日夜出身的冷气室内，地输寒湿气来侵入门梗表里之间，外邪侵占四肢经络，观察中体液上运行都会未顺，形成出规身躯的酸痛麻痹。所以风寒湿热，就影响到血液循环系统。容易发生风湿性关节炎，亲像中风是属于血气循环不良，有的人是关节炎又走全身，使规身躯的痛痛难堪。那风寒湿热，寒湿较剧，造成骨内的麻痹，脚底酸麻，抽痛无力。啊，那无就是关节肿红痛，烧热感，血气就会开酸，引起其他种种病变。这位潘大夫听完，是采用十外种上等的材料，去风湿、壮筋骨，配合黄柏、青竹、龙胆草、粉红剂，这四样可清热下火、下水气；天南星可收痰下热、祛风作用；桃仁、西洋花会当化血去污秽、凝血的所在；川芎是血中之气药；姜黄是气骨节之方；白芷是气肝明之方。桂枝为灵仙，是去经家之下气，以化血气表治本之良方。就是咱这位潘大夫听完，具有去风湿、清寒热的作用，将全身保持气旺、血气循环良好的功效，对气血风寒湿热所引起的骨骼筋骨酸痛、关节炎、风湿症、经络的毛病、痛痛。甲你舒筋活血、镇痛消炎的作用，由维生素 GMP 优良药品严格管制制成，对寒湿所衍生出来骨骼筋骨酸痛、关节炎、风湿症、经络的痛痛，确实真特殊、真好用。骨骼酸、筋骨痛、坐骨神经痛，请服用潘大夫听风丸，老大人。

人行未远，徛未久，屈未落，爬未起来，压未落。来，我靠潘大夫听完。600粒装的优惠价，一罐是2500块，300粒装的优惠价1500块。需要去咱的指定房，甲咱指名购买，无指定的药房无咧卖哦。这点要注意啊！附近若是无指定药房，可以直接打电话来咨询，有专人甲你送到位。

古早人讲人生百年有几个好日，总共你甲算起才两三万日尔啦。今日咱若无好好甲利用，今日这个代志若无做，要等到何时才做呢？更何况人生有几个今日呢？如果今日这个事无做，又一直盼望着明仔载，那么这个事情到底等到何时才做会好呢？时间是用金钱买不到的物件，时间的宝贵也是任何物件无法通好比的。前辈有常常来甲咱讲，会晓去把握时间的人，才是世间上上富有的人。我一个朋友是世界上最富有的人，伊用电脑来做出一张每日的作息表，作息表排到什么时阵要读册，什么时阵要打球，什么时阵要爬山运动。什么时阵要上下课，伊拢记甲清清楚楚，包括含什么时阵要看电视，都拢安排甲真好势，将时间安排甲真舒适。时间虽然是无声无息，但只要管理好，必然会发挥最大的效果。时间虽然留未住，但只要咱充分甲利用，就袂白白浪费掉啦。谢谢你。

中国大陆广东省四会市金山的风景旅游区内，都一座绿洲寺。原寺是建立在当代，历经已经有1300多年的历史，为千年的古刹。西元2000年10月重修完成，是以依山面水，寺内供奉玉祖慧能金身。在清朝嘉庆14年重修的时阵，玉祖寺的建筑面积是600多平方米，分别有大门、正殿、后殿及左右辅以书房、走廊及小巷构成。以玉祖寺的隔壁都有玉祖池，以及佛堂顶有玉祖大师当年行迹有关的地名和山名。因玉祖寺年久失修，无人来管理，信众看到玉祖寺断壁残墙，为弘扬佛法文化、保护乡间文物的古迹，1995年底开始重修玉祖寺，四海社会贤达，八方善信，定力志愿，乐善好施，共襄盛举。甲咪原玉祖寺重修，甲原发展经受到所在环境改变的制限，已将玉祖寺移地来重建。在1997年3月填了地基，历时4年完成了新的玉祖寺，占地面积近有600平方米。建筑面积有5000多平方米，有拜访风雨桥、放生池、山门、天王殿、大雄宝殿、玉祖寺。

方总经阁、经阁、经楼、应殊堂、观音堂、罗汉堂、各殿堂供奉诸佛菩萨的金身，以及六祖大师亲身的刻像，内心中达摩慧可增禅德信弘忍之后的六祖慧能大师，为南海新兴广东新兴人俗姓姓罗，自细汉就无老爸，家庭真善赤，拢含因母亲相依为命，时常有文诵金刚经，灵性出家之志，到以弘忍大师的座下，并书寄发，后以召开宝林寺树立法堂，大弘禅师顿悟之志，思想中脱离了繁杂的仪式及教条，提出仪式的教条剔掉，因此佛教更加兴隆，更富有中国色彩。其弟子法海极乐大师的昭州大梵寺的说法，内容成为六祖发布大经，因而后世之千万。当代禅宗不仅是佛学的革新，其后更成为宋代理学之先河，而六祖大师却是真大的转捩点的关键人物。先修讲，心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勿使惹尘埃。慧能六祖道，菩提本无树，明镜也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感谢你。

0: 喂，我潘大夫。
1: 有有有。
0: 你好。
1: 我来讲哈，我希望哈，哎有家里一罐迄落安心丸，家己希望那好呀。
0: 希望好呀你。
1: 嘿，好呀。
0: 哦，你是心脏无力的啦。
1: 那你是心脏无力呀？
0: 心脏无力在引起头发希望啊。
1: 安尼吼。那困差几点钟啊？精神哦，爱就困未起。
0: 诶，吃安心丸继续来吃就好啊。脑退化哦，
1: 较
0: 无记忆哦，安心丸吃嘛好。
1: 哎，
0: 你阿做黄青海哦，
1: 有有蛮大阿只。
0: 你住伫宜兰嘛？
1: 有啊。
0: 多谢你卡在鹅肉呢。
1: 阿弟啊。
0: 哦，阿你安心丸吃到未歹，继续吃。
1: 安心丸，
0: 好吧。
1: 哦哦
0: 哦，谢谢啊。好，谢谢谢谢。
2: 哦，你的药啊，足好用的呢。
0: 吃什么药足好用？
2: 哦，足好用的，我吃两罐啊，天王丸哦。
0: 哦，天王丸呢？
2: 啊，肝胆丸哦。
0: 吃天王个肝胆丸。
2: 肝胆丸哦。
0: 嘿。
2: 啊，足好用的，本来这走路拢用拖的了。
0: 哦，今日用拖用车啦。
2: 嘿，用车倒脚的，脚头讲车我成个关节炎，吃你的天王丸，吃一个就那，就咪会行啦。
0: 吃几罐啊？
2: 涨个罐一罐，涨诶涨多几啦，个罐一罐都第三罐啦。
0: 好玩了。
2: 嘿啊，会行啦。
0: 咁你吃两罐就差足些啦。
2: 嘿啦，啊，这个去报中华的朋友去看吼，都去红星看的啦。
0: 哦，你住对？
2: 我住中华啦。
0: 中华关呢？
2: 你要不加？中华唔加来。
0: 中华区啊，什么路？
2: 天祥路啦。
0: 天祥路。
2: 对啦。
0: 好玩了，啊，你什么大名？
2: 我黄秀峰啦。
0: 哦，黄秀峰啦。
2: 是啦，你要不加加旅游啊？
0: 好好好。
2: 挂单完来。
0: 你挂单吃了好不？
2: 好啦，啊，吃了这条啊，我拢家己去红星看啦。
0: 冇紧嘞，冇紧，赶快赶快，卖卖唔掉得啦。
2: 对
0: 对对，好，好，感谢你，谢谢，谢谢，谢谢。
3: 心脏是上位全身的主动力，心脏若无力，力头就会把着，人就无元气，小爬一下楼梯就会感觉心脏无力，严重脚手会皮皮喘，心脏会喘，人自然就会无气力，头晕目眩，脑神经衰弱，人的脚手也皮皮喘。中药的点方就是天龙补心丹，咱这位潘大夫安心丸。是天龙补心丹原处方，落去加减，心脏若无力，脑神经衰弱，健忘症，无记忆，失眠症，用潘大夫安心丸上好用，甲你安心撇，补脑力，心神未精，心血不足，心火大，潘大夫安心丸，吃三两罐经过，改善真济，喝了吃安眠药来，是愈吃愈严重，愈吃愈济。到尾啊，会变成脑神经衰弱，啊无得忧郁症的产生。安眠药啊，无改善体质，暂时性的而已啦，唔是根本的办法。咱这位潘大夫安心丸，对心脏甲你过去，用心。

下心肺，补心气，强心脏，心脏袂喘的，心脏无力的，确实有真大嘅功效。请服用潘大夫安心丸。假使若属肝火大，肝火来动，搞火气，嘴苦，嘴会臭，火气大，困未起的这，这种失眠症，爱食潘大夫肝胆丸。火气大，膀胱发炎，小便会刮，放尿会泄白，也是便秘、头壳痛，尤其是肝火大困未起的。吃潘大夫肝胆丸是药师宝生物科技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科技的药品，可以安心来服用。肝火大困未起，就吃潘大夫的肝胆丸。啊，若属心虚、心脏无力、欠血，引起脚手会喘，迄个困未起的，请服用潘大夫安心丸，一摆吃八粒，照三顿吃。600粒的优惠价，一罐是2500块，300粒的优惠价1500块。咱的潘大夫药品有出20多种，新的人客唔知道要食哪一项，唔知止疼房，全省止疼房目前有变动，可以电话叫过来问。新娘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新娘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

人生苦短，每一个人都希望生活是快乐的，而不是常踏着忧郁不安。经典就这样说，极乐世界是无住众苦，但受诸乐。如果要可以达到无住众苦的境界，就是要看我们个人日常生活的心念期盼，是神秘的、明智的，还是挂碍的、执着的。快乐到底是在哪里呢？身体健康是上界快乐的基本条件。一个人的身体经常出状况，时常扁头痛，无得胃肠发炎，每日在走诊所、在走病院，生活怎样快乐起来呢？所以留在青山在，都唔惊无茶通好烧。平常时啊，具备的健康的常识上重要，健康才会当维护。甚至不但身体爱健康，心理也爱健康。咱的心中若过多贪嗔痴、嫉妒、邪见等等的毛病，不但是一种负担，生活也会真痛苦。所以会当有一个健康的色心，配上了健全的心灵，快乐生活就在咱的身边。世间上大家拢知影，做神仙上介好，唯有功名忘不了。名甲利，一只惊失落，一只得强追求啊！真是心上一块石头同款，患得患失，境境意外。生活怎样会当自在呢？又亲像一个人去咧爬山同款，规身躯排甲重酷酷，当然是寸步难行。所以咧讲，如入泥土，渐困渐重，唯有将心上一石头、肩胛头的负担甲放下，才会当解脱。命脉你也不是会使爱，心态处决了咱的结果。凡是努力认真，自然就会秉持命规啊。咱不求利，只要广结善缘，自然伊就来找咱。是非条条有，不听自然无。干扰咱的生活，就是得失是非啊。伊乎咱在众水纷纷之中轮回的流转，扰乱终日，不得安宁。咱怎样快乐起来呢？只要学习，卖讲是非，卖听是非，卖理是非，卖传是非，唔惊是非，明白是非。那么是甲非有甚物可怕呢？今仔个社会有一挂人因为思想无同，而互相伫咧排斥，各党派也因理念相差而壁垒分明，甚至有诶因为信仰无同，彼此见解不一。在现代人与人关系如此密切下，一对阿嬷变成两个党派，一个家庭分作两队人马，你如何当？

和蔼相处呢？尤其大家共的这个土地上，所谓同体共生，更加无同去分割，只有撇开彼此对立，尊重对方，互相扶持，人我融合，快乐的生活才有方向可找啦。嗯，八禅师安尼讲，终日不离一切事，不必诸境业，方名自在人。生活自在快乐，不在他求，不是别人想事的。咱家己心中亲像一座工厂同款，产品咱是要出高品质的、高效率的，还是要出个顶品的、低用度的，要看生产者的决定。如果咱的工厂生产的是名利利他奉献，要得到圆满快乐的生活，那就无远了。感谢你。

0: 哎，我发财哦。
1: 啊，先生你真好，听一礼拜就给你买啊。啊，食到今嘛，还未到十年，食到这阵啦。啊，食到今嘛哦，这可能哦，我社会也变遐真心哦。
0: 嗯。
1: 这几天啊，这还头行行要食饭，食食要去洗碗、洗一遍尔。啊，他倒下永摆有老话，以前要甲我换，我唔食，你会食了好呀。
0: 嘿嘿嘿。
1: 啊，今啊说无啦。啊，从温了温到阮查某囝因下班吼、哦，关店灯啊才起来，拢爬未起来啦。
0: 你无得，卡无得啦。
1: 哎，我感觉
0: 你本身有遐感冒。
1: 无，我拢我从拢食青菜哩。
0: 哦，你营养无够啊。
1: 我就菩萨戒太济年啊啦，我拢
0: 营养无够啦。
1: 啊，我嘛常常在讲我讲我无甲食你药啊，食了有较好。今嘛这番吼、哦，
0: 嗯，
1: 那卡。我那有老化啦，老化
0: 啊！你无遐管啦哦，
1: 无我拢无，也无糖分
0: 咯。啊你，你买主播饭才食？
1: 唔知影，干来伫食听哦。
0: 无啦，爱食主播饭，你爱食主播饭跟补营养。
1: 我食听完啦。
0: 食主播饭跟补营养
1: 完啦。我食有好鱼，营养拢无呀。
0: 你食主播饭好无？
1: 啊，加一项哦。
0: 嘿嘿嘿。
1: 听完会使未？
0: 听完免你食主播饭一项都。
1: 一项都好哦。
0: 系啊系啊。
1: 你加别项咯。
0: 免，你在台北市啦哦。北投区。中和街这是啊，四金王，好，感谢你。
1: 家人关好啦，
0: 家人关啦哦，好，谢谢，好，谢谢，感谢你啊，感谢，感谢。
2: 那是下手冰冷，四肢麻痹无力，心脏虚弱，腰酸背痛，头晕目暗，服用潘大夫养本活力丸。汤头内中有菟丝子、五味子、排骨翅。大枣、九节石地、淮山、甘杞、小茴香、八吉天、马青羊、枣肉、豌豉、石菖蒲、绿杉、杜仲等，总共有十六种的高贵药材，腰酸无力、四肢酸痛、养本活力丸，是咱 GMP 优良药品，药主宝生物科技制药股份公司。所出品的潘大夫养本活力丸，如果是欠血引起的腰酸背痛、四肢酸软麻痹无力，服用潘大夫滋补丸。熬久斤的这嘛是爱食潘大夫滋补丸，这样是欠血用滋补的作用，这样是下火气凉血的作用。另外，如果是肾气不足所引申出来腰酸背痛。就是咱这位潘大夫用精健步丸，甲你强筋壮骨，补充元气，生精益萃，对着头昏昏、脑顿顿、手脚会酸麻、脑部缺氧气，有特殊的功效。就是咱这位潘大夫用精健步丸，咱咧做的药啊，分甲遮尼清楚、详细，将病症该分开开，爱有相当经验的中医师才做会到，而且阁是咱家己开的药厂。不是给人请广告的，才有法度广告一二十种的药品，每一项给它分到至精至微，效果再特殊。不是一项药品或者食品给你包山包海，规身躯给你包透透，要吃的好，除非是仙丹啊。所以吃药

是相识，制药是道德，吃顺中药，找潘大夫的面标。潘大夫用本话的丸，潘大夫珠宝丸，潘大夫用精健步丸。600粒针的优惠价，一罐是2500块，300粒针的优惠价1500块。咱的潘大夫药品有出20多种，新的人客唔知要食多一项，唔知治疗房。全省指定房目前有变动，可以电话叫过来问。新娘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新娘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

如果世界上曾经有那个人出现，其他人都会变成将军。我不愿意将军。

0: 感谢大家收听瓜建中俱乐部这个节目梦奇呀
1: 瓜建中
0: 而且为大家来服务传播时间红青五年解读完
1: 红青的永筋骨
0: 红青的大光明
1: 隔壁玻璃免扫散
0: 给咱赞助提供欢迎收听
1: 批评指教。

0: 咱来听郭建中俱乐部这个节目目前啊，
1: 郭建中
0: 伫咧现场为大家来服务。
1: 嗯，
0: 啊，即摆不但讲拜六含礼拜即摆有节目啊。
1: 哦，对，
0: 哦，
1: 大工有啦，
0: 对啦，
1: 全年无休啦，
0: 未叫朋友叫领场去啊。
1: 嗯，
0: 讲哇，阿礼拜唔知要听啥节目呢？
1: 嗯，
0: 啊，咱即摆算全年无休。
1: 嗯，
0: 我
1: 那个有休一个礼拜，现在礼拜嘛无休，
0: 对，无休，
1: 嗯，
0: 系啦，
1: 对。
0: 啊，朋友，当然啊，礼拜你嘛够，然后听一下，节目嘛是袂歹啊，
1: 嗯，
0: 较袂够无聊啦，
1: 哎呀，
0: 系啦，
1: 啊，就加减听啦，
0: 对啦，
1: 嗯，
0: 系啊，来，
1: 啊，咱的专线电话2999-8692，找洛江小姐询问。
0: 诶，那个变天啊，哦，
1: 嗯，
0: 变天啊，嗯，从这个，这有些那个人要出门，外头都要炸哦，
1: 嗯，
0: 啊，好过加减度啊呢，
1: 哦，无傲热啊，
0: 傲热，
1: 嗯，
0: 真不是热天诶，说变做讲，我做人讲秋老虎了，哦，还真赤呀，诶，这个天哦，都感觉。嗯赤呀，个安尼，
1: 嗯，
0: 哎，辛苦都要去南南的啦，哎呀，
1: 大家嘛在南，
0: 对啊，
1: 大家嘛爱睡，
0: 哎，
1: 哎呀，是讲要开冷气，唔想冷，唔开冷气阁想热，
0: 嗯嗯，
1: 哎呀哎呀，
0: 对啊，
1: 啊，所以这个家己小杂的啦，
0: 对啦，
1: 那感觉都真正足热的吼，咱就家小开一下啦，
0: 哎啦哎啦，
1: 哎啦。啊温度啊调较悬的安尼
0: 啊，对啦，
1: 系啦。
0: 啊，即卖即个，我拄只讲的变天啊啦，
1: 嗯，
0: 变天啊，嗯，保持好卖哦，卖好去感冒安尼啦，
1: 嗯。
0: 啊，来讲啊，该当爱去注疫苗，咱嘛都爱去注疫苗啦，
1: 嗯，
0: 哦，
1: 诶，
0: 即卖注疫苗足安全的啦，嗯。
1: 哎，这注疫苗有超过65岁啦，
0: 哎，
1: 都拢有啊啦，
0: 对啦，
1: 嗯，
0: 哎，无来听啦，迄个小雨爱接露啦，
1: 小雨爱接露，
0: 这
1: 阿在里头啊，
0: 哎，老祖所唱的吼，小雨爱接露。

0: 都爱讲你好，我嘛好安尼吼。
1: 大家拢总好，
0: 大家好开就好安尼。
1: 嗯，
0: 啊唔通笑是讲天下都暗好安尼啦。我那谈讲较未散。
1: 嗯，
0: 嘿啦，
1: 天都暗好嘛，无无迄落啊。
0: 啊，最主要
1: 无迄个机会啊。
0: 古早人咧讲有理啦，少年唔能得志。
1: 嗯。
0: 哦，你若少年叫你得志起来吼，
1: 不得了。
0: 啊，那一时间。那拍落去喏，
1: 嗯，
0: 都一切拢完了。
1: 啊，这嘛真歹讲啊，有的人的少年都赚到钱啊，啊，有的是食老噶赚到钱啊，
0: 对
1: 啊，
0: 啊你
1: 啊那爱重重点就是讲爱收会掉啦。
0: 还有做那少年得志啦，
1: 嗯，
0: 少年得志哇钱赚足多呢，
1: 假讲都欠未掉啊，少年赚到钱啊。

0: 然后会飞离开啊咧，啊是讲哦，啊，逐项投资啊，投资甲怎啊收袂起来
1: 啊
0: 咧？
1: 对啊，嗯，啊有人开袂完呐，
0: 嗯，
1: 啊开袂完嘛，还有就身体健康。
0: 哦，对啦，
1: 对啊，
0: 系啊，
1: 身体若无健康哦，什么都没有用。
0: 嗯，
1: 系啊，
0: 系啊，
1: 对啊，
0: 哎，啊，这都唔是，都唔是家己要注意的啦。
1: 对啊。
0: 嘿啦，
1: 我加减谈较袂散啦。
0: 嗯，
1: 嘿啦，
0: 主要身体健康啊，有通个用啊，咧够用就好了。哎呀，唔免着存偌济啦。
1: 对吧？
0: 嗯。
1: 啊有存啊济啦，啊无聊啦。
0: 嗯。
1: 哦，啊唔知要从啥呢？啊个无朋友啊，真系惨。
0: 可怜的好野人
1: 啊！啊，可怜的好野人。嘿嘿嘿嘿嘿嘿嘿嘿
0: 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
1: 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完了，照常有时间，
0: 嗯，
1: 嘛，赶快十二点或两点，
0: 嗯，
1: 安尼较袂有大家无聊着啦，
0: 哦，
1: 嘿啦，
0: 嘿啦，
1: 哦，
0: 困袂起就加减听啦，
1: 啊，阮已经争取这個时间出来啊，
0: 嗯，
1: 啊，朋友就讲，哎、欸，咱的产品若有需要时，你就是爱买，哦，
0: 嗯，
1: 咱就有一个收入啦，才有法度通
0: 维持这节目，
1: 对，这当生存啦，
0: 嗯，
1: 对啦，
0: 嗯，
1: 哎呀、啊。
0: 没错，
1: 迄、那个邓丽君这个歌吼，未歹，讲下尾好，讲下尾爽啦。
0: 嗯。

0: 送。
1: 阿伯好，阿伯送啊你吼。
2: 嗯。
1: 拾一个，拾一个，我好你甘在。
2: 哈哈。
1: 哎呀。
2: 嗯。
1: 拾一个那好紧啊，卖啉超级料啊。
2: 阿姐拍杂啦。
1: 对啊，卖啉啊用更等啊那料啊。
2: 嗯，阿人欢喜啉落，啉落到地都拢袂准在啦。
1: 哦，对了，对了。
2: 系啊，系啊。
1: 对啦。
2: 红广东也是正常诶。
1: 诶、欸，你咧讲卢团林老师哦？
2: 我无讲哦。
1: 哦。
2: 不要对号入座、哦。
1: 你住咧咧乌拉雅啦。
2: 嗯。
1: 哎，那去里遐吼。
2: 嗯。
1: 拢拉卢话诶。
2: 嗯。
1: 嗯。癌癌伊那气都够人啉吼。
2: 诶。
1: 就爱红。用广东啊，
2: 天天在咧用广东。
1: 哈哈，哎呀，嗯，
2: 唔捌一撮家己转来。
1: 嘿，那路啊，我拢真熬啉，你知？
2: 嗯，哎，啊，因的体质就是安尼啊，逐工安尼嘛，无一啉一杯啊，都足艰苦咧。
1: 哦，真熬啉。
2: 哎呀，
1: 嗯，我较早都北去山顶买酒啊，哎，迄个老人家八十几岁。
2: 嗯，
1: 好、哦，缓解心啊！你哦，米酒两罐，给落去。
2: 还是迄个饮料嘛？你
1: 啊，人伊啊个真用，
2: 还是饮料呢？
1: 啊，咱你等下戆戆未响的啦。
2: 嗯，
1: 刚才杨讲啊，来算啦，来爬山啦。
2: 嗯，
1: 结果迄个山的这所在吼，拢种木耳。
2: 嗯，
1: 啊木耳，什么拢拢在吃哩？
2: 嗯，
1: 鸟气，鸟气在吃。
2: 不怪迄个尿气安尼，很高燥。
1: 哎，食安尼，
2: 因为无力通胃啊。
1: 咱多吃尿气就别食啦。
2: 嗯。
1: 啊，那喺
2: 山顶，
1: 咧高阳呀，人话做山河。
2: 嗯。
1: 哦，贵个哦。
2: 迄山顶啦，仓储啦，迄搭有法度啦。
1: 系啊系啊。
2: 一般咱咧厝内底迄
1: 个，我还袂使。
2: 系啦，迄拢袂食，唔通学别食啦。
1: 迄有毒，
2: 有细菌啦。
1: 细菌啦。
2: 系啦。
1: 啊，什么鸟鼠嘛，拢唔知边个都会知。诶，
2: 伊要甲伊讲哦。
1: 拢掠袂完。
2: 掠袂完啦！迄一收生出来就足惊人个啊！
1: 你
2: 窜足紧诶。
1: 台北市这鸟鼠这个好嘛？
2: 嗯。
1: 真多哦。
2: 哦，
1: 哎呀，咱拢毕业多哩，
2: 嗯，
1: 哎，暗时啊咧行动诶，阮，
2: 嗯，啊，当然是暗时啊较无人啊，
1: 哎呀，
2: 刚有讲过，迄个公园啊一大堆人，搁出来伫遐咧乱乱踅，
1: 较早鸟，
2: 即马鸟处较好打哦，
1: 较早鸟是咧赶鸟去，
2: 嗯，
1: 即马鸟煞赶鸟去，
2: 系啊，
1: 哎。
2: 对啊，啊，所以今嘛，这鸟处我那是无惊半人哦，
1: 无惊半人。
2: 你公园啊，那一堆人，伊嘛是出了底下咧乱乱踅哦。我都不看，要去前年买物件，啊，看迄鸟处，都像我手掌大咧。哦，底下迄个大樟树啊，卡咧，啊，你底下吹看有食的无啊咧？
1: 哎，无惊半人啊！
2: 以前啊，那条有声哦，伊就紧走啊。这样唔是呢，安尼无咧惊你呢。伊咧这样咧，安尼行，看有啥物人个食，吹无伊到去走去别位呢。
1: 对哇。
2: 系啊。
1: 啊，即马鸟啊，无
2: 惊半人。
1: 鸟即马无咧搞鸟气啊，拢无惊啦鸟气啊呢。
2: 嗯，这样话鸟惊鸟气啊。嘿啦，伊讲啊，你是虾米呀？
1: 嗯，
2: 嘿啦，拄着啊，你是虾米呀？
1: 啊，迄个泸州的陈太太起来未啦？
2: 嗯，
1: 你讲要听演员的王春风啦？
2: 嗯，
1: 啊，规气顶母啊囝吼，
2: 嗯，
1: 你话那手一底啊南岛也去看卖看，还有古老会未啦？哈哈，较早甲录起来啦。
2: 哦，
1: 嗯，来，
2: 讲个啥物话？我挂号呢。
1: 嘿，
2: 哎呀。
1: 休唱者休者唱者休者，我在挂休，
2: 挂休，挂休，
1: 挂休啦，唱者休者唱者休者安尼啦，
2: 嗯，哎
1: 啦，
2: 今仔不过阿个介绍个遮清楚，
1: 对啊，
2: 嗯，听了就知，
1: 哦对啦，
2: 嗯，
1: 来，哎你，
2: 陈太
1: 太讲要演恁的黄春龙唱唱啦，
2: 嗯，
1: 啊无恁。
2: 啊，我做阿伯啦。
1: 你手人多呀，去看下好古老的位啦。
2: 嗯，
1: 来，
2: 嗯。

0: 那不行、
1: 啊。我来，Kitty。

0: 这位陈太太，你有听到无啦？
1: 望春风，
0: 对啦，
1: 嗯，
0: 你做张主文呢？
1: 嘿
0: 嘿嘿，哎，啊，
1: 我这无阿伯人主文的啦。
0: 今麦过来迄、那个，
1: 嗯，歌谣，
0: 望起来你唱看麦啊，看迄、那个南都也去看。
1: 会好歌的啦，
0: 我唱了，我会好歌了，会袂啦。
1: 甲你讲歌谣唱的，你放心啦。
0: 嘿，有影有影。
1: 嘿啦。
0: 哦，安尼啊，我讲了无甲听我买啊！
1: 大家是健康较艰苦呢啊！
0: 系啦，
1: 系啊，
0: 靠恁啦！这条道大家两分外。
1: 嘿啊，不要咩清官呢？
0: 南都夜客来叫某车唱吼。
1: 嗯。

0: 敢那像迄个便当也未送来，无食饭迄个型。
1: 安尼算
0: 讲，敢那迄莫打胖无啥来去哩啊。
1: 安尼算讲未歹啊，你咪那段唱老歌那我我惊会讲唱唔着。搞在规条，
0: 规条唱到尾啦。
1: 嘿啦，
0: 是安尼要死冻来啊。
1: 安尼算甲你拍着30分啦。
0: 哈，
1: 算我那未歹啊。
0: 50分都无哦，
1: 嘿，无，30就正，正
0: 好啊，
1: 正好多，
0: 等我搬家了，你就知。
1: 对啊，
0: 嗯，
1: 个人听歌无同款啦，
0: 嗯，
1: 哦，啊，这往时啊，我甲弹，我弹到规身躯汗，惊讲会唱未出来。诶，这条
0: 那我无流汗，你流什么汗？
1: 这我那四分汗呢，
0: 嗯，
1: 我惊你，你甲落尾啊，唱了个休咧，
0: 个休一个，个休到2点。
1: 加在头加尾吼，唱出来啦。
0: 嗯，
1: 嘿啦。
0: 那我歌谣啊，
1: 哦，
0: 嘿啊，那会使安尼唱个滴滴答啦。
1: 算无晓啦，就是唱个完了咧，安尼可以啦。
0: 哦，嘿啦。
1: 哎，即讲咱的产品，红青的养筋骨。
0: 广告，红青的大光明。
1: 红青的五年阶段完。
0: 吉利大药厂所出品的玻璃面罩衫，
1: 对，还有 EGF 青春胶囊，原料是法国的，
0: 一罐40粒1800块，你也要半担，还有油台，
1: 对，
0: 还有一罐珍珠霜，今麦较大罐哦，加15毛出来，一罐700，两罐1000，哎呀，加较俗啦，
1: 这两罐拿呢胖了吼，
0: 抹落去，水落落，哎呀。
1: 含金红都唔知我，啊你面相那遮好安尼，
0: 最近皮肤那高甲水了了安尼，
1: 互人无感觉讲抹粉的感觉，安尼叫厉害啊，
0: 对，
1: 一季有青春了，
0: 加食更细啦，
1: 一季青春胶囊吼，这加迄个咧珍珠霜胖了吼，主人水。
0: 安尼多一组啦，
1: 这大家拢学咯，
0: 唔免阁很麻烦，抹东抹西，安尼就好啊，
1: 对吧？
0: 咱
1: 其他这产品，小等慢慢水啊水哦，讲予咱的朋友知影呢，
0: 对，
1: 那朋友讲，我的产品那都有适合，咱买回来吃，
0: 那有买半担吼，咱的药品啊买半担，我那有油台，
1: 即卖油台，油台。一段时间就没有犹太了啦。
0: 对。
1: 从咱的朋友，咱的电话记好清楚，2999-8692。
0: 2999-8692，找罗刚小姐登记注文。
1: 来。
0: 广告完毕。
1: 这孙建平老师所唱的淡水五色，伊这演奏照料真好。来，你甲听看麦啊。

0: 淡水无色，伊咧演奏吼，
1: 嗯，
0: 无同款啊，唱了嘛真好。这老司机咧，
1: 演奏甲人无同。
0: 系啊系啊，我今日看到报纸吼，讲这劳动金嘛，
1: 嗯，
0: 前下八个月讲，干那国家这赚偌济咧，两条衫啦。
1: 嗯，
0: 系啊，讲后摆天来讲都。会讲诶，啊，我老退，
1: 要退休，
0: 会讲要做一块领百几万安尼啦，千万唔通。
1: 嗯，
0: 你若退休哦，随高个啊领。
1: 嗯，
0: 直直领咯，直直领咯。
1: 无啦，你伊个迄个劳动，迄个工劳工诶，迄个啥物迄个协诶，唔是协会。嘛是当工协会啦，伊会因有人会帮你看讲，你是领几条较会好，还是月退较好啊？
0: 对啊。
1: 啊，有的人是月退啊，逐个月通安尼安尼吼，靠当收费。啊，一般啦，拢领出来是拢开了了啦。
0: 随个月啊领较好。
1: 嗯。
0: 一年领，一年领。
1: 嗯。
0: 啊，你讲做一摆领，讲百几万啦吼。
1: 嗯。
0: 哇！啊，开了时就无啊啦。
1: 就啥物拢无啊。
0: 对啊。
1: 像今嘛，这个劳动基金哦、喔，有个赚两条衫，啊，伊会个分予咱，啊，分予咱啊，咧每一个有领这劳退哦、喔，伊有分这新制甲旧制的，啊，就是有，因为唔知新制到领还是旧制到领。啊，就拨一人拨几百块，不几百块，互恁一直领咧。
0: 对啊，
1: 嘿啦，
0: 对啊。
1: 啊，那以前这个钱拢无伊啦，
0: 哦，
1: 拢甲咱讲吼，迄阵啊不是安尼，讲要倒啊，大家烦恼甲要海啊，拢紧办退休，拢紧领出来，拢规条。

0: 老年出来，叫做开掉了。
1: 啊，你若讲老退，你唔能讲，不然你讲阿爸几岁要跟娘娘出来，唔通。
0: 嗯。
1: 水果个啊念，
0: 倒汤念。
1: 水果个啊念。
0: 嗯。
1: 啊，你若做一摆个念起来对无吼？
0: 嗯。
1: 后摆就有啊。
0: 嗯。
1: 百几万你啊，你若开掉。
0: 你开较紧啦，算几条钱汤咧，你开较紧。
1: 对啊。
0: 哎啦。
1: 啊，你若水果个啊念，水果个啊念吼。
0: 嗯。
1: 慢慢啊念，
0: 哎，慢慢啊用啊，嘿啦。
1: 做一摆个念出来吼，啊，就这个本子，那个本子，
0: 嗯，
1: 然后就打啦，
0: 错了了啊。
1: 啊，你啊水果个啊念吼，直直念去啦，
0: 嗯，
1: 直直念去。
0: 对啊，对啊，哎
1: 呀。所以我讲，哎，我迄个都老退啊，哦。
0: 以前啊，再趁钱拢无去啦。
1: 对啊。
0: 无人个不过荷兰贴无人啦。
1: 较早迄种
0: 啊，
1: 只用食了了个。
0: 哎啦，
1: 啊，
0: 拢讲无赚，拢讲无赚钱啦。
1: 哎
0: 呀，啊，拢讲个硬要倒伊安尼，讲到大家人心惶惶。
1: 哦，你来讲要老退就丢了吼。
0: 嗯。
1: 唔能贵了钱呢。
0: 嗯。
1: 你著一个月，你啊一摆一个月。
0: 越退啦，越退。
1: 越退，直直念，直直念。啊，你若做一摆百几万，
0: 一字零诶，你开较紧啦。
1: 百几万弄个念得来吼，开完就无啊啦。
0: 嗯，
1: 都无他念啦。
0: 嗯
1: 我爱记。哦，
0: 嗯，
1: 对啊，探听好事，水果也要念。
0: 无啦，那无欠钱，无欠钱，就看你干安那规划啦。
1: 啊，我想，
0: 嗯，
1: 百外万，我就总干念念出来啊。
0: 嗯，
1: 念念出来，才错一点，错一点，错一点，都无啊，后摆就无啊啦。
0: 错了了。
1: 系啊。
0: 嗯。
1: 从楼梯来，每个月念。安尼对你哦有帮助，
0: 嗯，
1: 也有帮助吼。多谢大家收听，关键中俱乐部的这个节目来。我即马，恁两个母仔囝讲，
0: 阮唱完啦，阮唱完啦，
1: 唱完啦啦吼。
0: 嗯，
1: 来，即马个这条吼，喜欢啦，未歹听啦。迄个小姑娘啦，
0: 嗯，
1: 这朋友我啦，长讲爱听啊，长无放，今天给你放来。

0: 我来个讲过一个吼，老骨头爱顾好，老镜头唔能拖，红青的养筋骨，治疗四肢的这酸痛，腰骨的酸痛、风湿痛，这边真有效哦。红青的养筋骨，治疗慢性的这腰腿的痛，慢性的关节炎、风湿性坐骨神经痛，通人知，都是止痛真有效。年纪那大吼，容易安尼疲劳啊、下虚啊、体力不足啊，哦，精神不好，脚手会麻痹，会安尼僵硬、硬僵、硬僵，哦，关节会退化，啊，这个脚头腕吼酸软无力，四肢会酸痛，风湿关节痛，徛未久，啊，腰酸背痛，失眠、搞眠梦，心神不宁，头胀会安尼打手顶顶。哦，老镜头唔通拖，风湿痛、老毛病不容易治疗，听起来吼足买命的。风雨未来咱成灾，风清的养筋骨，帮你拄体内这湿气，治风湿痛、四肢关节的酸痛、风湿性坐骨神经痛，顶肝肾两亏气血不足，然后这款呢，这有良好的效果。风清的养筋骨，风寒湿痹症，常来引起啊关节啦，咱的这巴拢会疼啦，阴火的时会加重，并且反复发作，有时轻，有时重，风湿关节疼，因为呢正气无强，邪犯经络关节阻碍到的气血运行，气未通。啊，肺未顺，食拢会痛。简单讲就是讲，痛就是未通，通就是未痛。风清的养筋骨，伊会驱风、散寒、除湿、止痛、强筋骨，针对即个风湿痹痛，同时又有补气血的功效，气血运行顺，自然达到通就是未痛的治疗效果。风清的养筋骨。第四肌骨头酸痛，针对痛就是未通的痛苦，将打通经络，甲咱的经脉强壮筋骨，经络阻塞甲你打通，经脉来活动呢，伊就会灵活。哦，达到讲通就是未痛，哦，治根本呢，难怪讲治骨头酸痛，这边真有效哦。风清的养筋骨，心管变矮。敲骨骨头容易支气，这边真有效。风清的养筋骨，这个天都愈来愈凉凉啊！吼，嗯，啊，就骨头啦，欸，这骨头要搞好。
1: 有的那变天骨头就开始不舒服啊啦，
0: 酸抽疼，麻痹拢来安尼啦，
1: 啊，人未爽快啦，
0: 跳个干干叫啊，干干叫你，你做一个车啊，无变喏，
1: 嗯，
0: 哎呀，干咪说啊，我跳个。啊，不要弄，想去做起啊，不要弄。
1: 啊，你那唔保，平常时唔保养，你就是定定爱做些啊。
0: 对吧？所以你红气养筋骨哦，即罐甲买转来食就对啊啦。
1: 嗯。
0: 哦，伊会甲你逐步强身，增加咱的体力，固本培元，疏经通脉，活络气血的这功效。
1: 大补咱的气血，滋阴养肺，滋肾养骨。
0: 啊，你又买回去吼？
1: 嗯，
0: 你话早暗个食材料，安尼就好啊。
1: 嗯，
0: 哦，无形中你就感觉讲，哎呦，我那安尼身体安尼几只用咧？
1: 因为大波咱的气血啦，
0: 对啊，
1: 咱人的这气血脑高吼，精神就好啊。
0: 啊，阮这广告拢广告拢二三十年的产品啊呢，哎呀，你讲你若听我的节目吼，哎，卡布马加红线养筋骨。红姐大光明，红姐五年解毒丸，
1: 隔离大药厂所出品的玻璃瓶上山，
0: 嗯，从买回来吃就无唔对，然后等下听起来哇，跟下跟来煮的安尼哦，迄下子下唔止听你啊，煮久的中间哦，哦，你油脂的肝都煮歹了了，
1: 你流失比你吸收搁较紧，所以讲你要不三时的爱甲补充保养。 对呀、
0: 啊，
1: 对呀、啊，啊，咱这个红星的养金棍哦，又成温和，效果够好，安全够有效、
0: 哦，
1: 所以你不三时甲食拢 OK 无问题。
0: 重
1: 点就是讲你买回来要认真食啦。
0: 嗯嗯。
1: 你若安尼三只四休困就搁定来啦。
0: 对啊。
1: 嘿啦。
0: 嗯。
1: 诶，2999-8692找罗江小姐登记注文。
0: 啊，阮即口罩吼。
1: 广告完毕。
0: 我阮这口罩吼，我搁个抢抢者啦。
1: 哦，
0: 高雄降乱梦啦。
1: 嗯，算阮抢你无抢闹，我来猫啊。
0: 是啦，啊，就别人贵口罩，只能分别抢一条啊。
1: 好，
0: 啊，那要提产品，会记讲2999-8692，即卖含礼拜咱都有节目安尼。
1: 嗯，
0: 哦，刚安尼争取这时间出来，从咱的朋友讲啊，拜六礼拜。我拢会当听到郭建中甲汪志安咧主持的节目，安尼就较袂无聊啦，
1: 嗯，
0: 对不？我甲你清楚，啊，咱的产品拢真好，哦，啊，甲买顿来食就对。啊，指定有帮人唔知你找到江小姐，2999-8692，
1: 2999-8692，找到江小姐询问。
0: 来，我唱一个。高雄港乱吧。

0: 啊嘞，阮只口罩，一人甲你唱一条安尼啦。
1: 哦，安尼感觉啦。
0: 对啊。
1: 嗯。
0: 啊，朋友你会记吼？迄个目睭都要顾好，望无声色上听，乌呀乌呀。
1: 广告。
0: 哎呀、啊。
1: 嗯。
0: 红色的大光明，要等下吃。哦。例如
1: 目睭会打涩啦，惊讲老目油啦，打打黏黏啦。
0: 加减食对你有好无歹，
1: 嗯，
0: 望无声色上听，我呀我呀拢来啦，
1: 嗯，
0: 哦，啊，咱红心的养筋骨，伊会滋养肝肾，保养咱的气血，滋阴明目，甲咱保眼，哦，即款个买顿来食就对啊，哦，唔能台湾，哦，啊，话讲，哎、欸，啊，食这个无效，啊，当然是有效啊，哦，啊，无你要等啊，无啥啥要等啊呢？安尼如果叫再来吃，
1: 目睭嘛是会退化。
0: 哦，目睭
1: 啊退化的时阵、欸，你若无紧甲顾好吼、欸，退化噶吼，目睭一直雾去安尼。
0: 哦，
1: 啊雾去，你若个唔擦去哦，目睭都歹去
0: 啊。哎，就真无彩啊。
1: 系啊。
0: 从咱的广告产品，拢牛多一万，一万牛多的。哦。
1: 嗯。
0: 红星的大光明，哦，滋养肝肾，保养咱的气血，滋养面膜，甲你保养。哦，红星的大光明，甲买顿来吃，专线电话拢找罗刚小姐，2999-8692，
1: 2999-8692，找罗刚小姐登记注文。
0: 包括这个礼拜日啦，阮即马冇节目啊，对无吼？
1: 公告完毕。
0: 阮阁增加这个节目出来咧中间，我啊朋友。你若要提阮的产品，
1: 嗯，
0: 你就要来甲买安尼，哦，
1: 对
0: 哦。啊，咱这个节目当然谈淡薄这中间，哦，啊来增加这个时间，安尼安尼讲就倒转来，
1: 嗯，
0: 阮才会好，
1: 嗯，
0: 对不？
1: 嗯，
0: 啊，无人讲拢无咧做阮产品的中间哦，哇，讲就倒转，即马电台真歹经营呢，
1: 嗯，
0: 系啊，所以即马含礼拜都。哦，甲朋友争取出来。哦，礼拜日啦，即马你如直直听听，哎，礼拜啊哟，关键中啊忘记啊，礼拜拢有节目的，
1: 嗯，
0: 礼拜煞甲听落去，
1: 对，
0: 对不？
1: 嗯，
0: 永远啊忘听，
1: 嗯，
0: 哦，
1: 嗯，
0: 2999-8692，
1: 找到江小姐询问，
0: 对，来，这个我所唱的，可怜迄个小姑娘。

0: 啊，肉店的讲啊，看破爱别人，
1: 看破爱家己啦，
0: 嘿啦，
1: 嘿啦，
0: 看破爱家己啊，啊无免咯。
1: 对啊，爱对家己较好个呀。
0: 那个咱听嘛袂歹啊。
1: 哦，
0: 对啊，
1: 哎，拄着才讲啊。
0: 对啊，台湾时间一点过三分，跳起来，嘿嘿，
1: 跳起来，
0: 来。为了大家健康，唔通把迄蒲料放喺膀胱，
1: 来去放一蒲啊可爱料，连咪接过来。

0: 今麦都七点十分，
1: 嘿，
0: 今麦要互恁口音双瓜，
1: 对，
0: 哦，
1: 嗯，
0: 今麦含礼拜就有节目啊，
1: 对，
0: 哦，甲朋友通知安尼哦，
1: 到小播安尼，
0: 啊，都拜，甲拜啦，啊，拢有节目，啊，礼拜，啊，礼拜嘛，挂件中俱乐部这节目呢，即呢争取出来的，诶，迄经费都喺嗰度位，你知无？
1: 嗯嗯，
0: 哦，嗯，啊，即呢无收你，嘛是袂使安尼，
1: 对。
0: 啊，阮是话紧啦，阮讲起倒转来，阮都干呐，趁钱收费啊啦，
1: 行路工啦，
0: 行路工啊，收费啊，
1: 哎
0: 呀，
1: 嗯，
0: 啊无特工都要坐警车呢，
1: 嗯，
0: 坐啦，还佫坐去啊呢，
1: 嗯，
0: 哎呀，
1: 哎呀，
0: 来啦，啊，即摆咧，可能电话开始好礼拜，
1: 来，要点歌的朋友吼，即摆好好礼拜哈，
0: 对啦，
1: 现场的电话2999。8693找郭建中跟孟琪啊，来，你好，
2: 嗨，建中孟琪你好，
0: 嘿，你好，
2: 王太太，
1: 王太太，要听什么歌？
2: 你讲在那一个节目是会用来在点歌的哦。
1: 礼拜迄种菜呗，
2: 迄种袂使点的就对了。
1: 嘿啦嘿，
0: 啊你
2: 呢？听到拢有点的就对了，
0: 拢有听到你的声啦。
2: 有节目
1: 未
2: 点歌
1: 的对，
0: 啊，有听到你的声，
1: 嘿，
0: 嘿啦，
1: 啊，今日要听什么歌？
2: 不
1: 要
2: 吉
0: 他，不要吉他吼，
1: 不要吉他，
0: 好，
1: 好，好 ，OK， 来，你好，来，
3: 你好，
1: 哎，
3: 我是中山北路黄小姐，
1: 中山北路，
0: 嘿，黄小姐，
3: 我今天想要拜托。柯老大哈、哦、唱一首《花莲播音员》敢好？
0: 哦，迄只我无唱啦。
3: 安尼啊，啊，无请你拿手的歌好啦。
0: 好啦，
3: 我还是喜欢你的歌啦，哈、
0: 哦。我
1: 好，
0: 我来歌手在放给你听哈、
3: 哦。谢谢。
0: 好
1: ，OK。
0: 哎、欸，来哦。
1: 哎呦。
0: 嗯。

0: 伤大声啊！
1: 是，无啦，迄你卡入来，心机来，爱存落掉。
0: 哎、
1: 欸，哎呀、啊，
0: 来2999-8693，哦，这咱现场可能电话，啊，若要询问咱的产品，2999-8692，找罗刚小姐询问。咱的专线电话全年无休吼，哎呀哎呀，啊，今麦你买西个卡，罗刚小姐我那有在听电话
1: 哈、哦，
0: 来，
1: 今麦含礼拜有节目，
0: 哎，
1: 恁大刚拢有人听，
0: 来你好，
1: 哎，
2: 来你好，
0: 哎，
2: 你好，
0: 哎，你好，
2: 三瓜，
0: 三咩瓜，
2: 三四角地数骨，
0: 南四角，
1: 南四角啦。我知影啦，南四角
2: 点点啊，做母亲的名是台湾啦。
0: 母亲的名是台，啊、母亲的名是台湾。
2: 对
1: 啦。哦，迄、那个早起南墙的哦。那
2: 墙无差啦，有当墙好啊啦。
1: 对啦，母亲的名叫台湾，有啦，这条有啦。
0: 母亲的名
1: 叫台湾啦。抓进南墙的啦，
0: 叫台湾。
1: 哎啦哎啦，
0: 好。
1: 哎、欸，
0: 南四角的黄太太、喔。
1: 哎、欸，这条，我记得。
0: 来，你好。
3: 阿嫂，是我。
1: 哎
0: 哎
1: 哎，
0: 阿亮阿婆。
1: 我今日本来要打电话你啦。
3: 哎。
1: 阿杜豪，阿杜豪，这煞脾气
0: 啦。我第一记你啦。
1: 哎啦。
3: 阿不要紧，安尼好啊。哈哈哈。脾气嘞啊。
1: 哎呀，
3: 唔只精神啊，对无吼？
1: 对啊，
0: 困下去上好啦，
3: 对不对？唔只精神百倍。
0: 系啊，即马
1: 即马，迄个礼拜拢有节目啊啦。
3: 哦，有，哎，都叫
1: 五天。哎
0: 哎，嗯，
3: 嗯，
0: 那礼拜无出去无聊，大家兼听。
1: 哎，
0: 哎，啊，若无厝边隔壁拢甲叫叫起来听。
3: 哎呀，足好听。
0: 较闲，那较闲的时阵，厝边隔壁拢甲叫起来听。
3: 有，
0: 哈哈哈
1: 哈哈。
3: 我
1: 甲阮
3: 朋友讲。
1: OK。好啊，好啊。
0: 啊，今日要听什么歌？
3: 来听一个《探军情侣》。
1: 探军情侣好。
0: 探军情侣好。
1: 好 ，OK。
0: 好
1: ，OK。
3: 好，拜拜。
0: 来，你好。
4: 孟姐，你好。
0: 哎。
4: 阿建中好。
1: 好。
4: 阿建是到温暖的心。
0: 温暖
1: 的心。
4: 嘿。
0: 这陈
1: 淑兰唱的哦。
0: 敢是呀。陈淑兰。
1: 温暖的心呐。
0: 温暖的心好。
1: 可能陈淑兰唱的晚。
0: 好 ，OK。
1: 再来吹哦。
0: 好。
1: 哎。
0: 哎。
1: 哎。
0: 好啊。
1: 来。
0: 探军情侣。
1: 哎。
0: 有要搁起来无？
1: 这如何天，大家好困完了，我困了了啊。
0: 嗯，
1: 哎呀，哎，嘿嘿嘿，起码礼拜
0: 太凉啦，
1: 袂让恁无聊掉啦。
0: 嗯，
1: 含礼拜冇接话吼，
0: 嘿，
1: 啊，都算全年无休。
0: 无要恁遐好困啊？
1: 好啦，全年无休，含礼拜就无接话啦。
0: 无要恁遐好困啊？无恁困袂起咩啦？足无聊呀。
1: 较早迄礼拜拢咱经理的凯丽的主持嘛，哦，
0: 嗯，
1: 啊，迄个做经理嘛，甲咱清楚啊，
0: 嗯，
1: 啊，有咱礼拜拢有接话头。
0: 嘿啦，
1: 靠
0: 龟胖啊嘞，
1: 嘿啦，
0: 怎对头听个袂啊嘞？
1: 对，
0: 来你好，
5: 嗨，
0: 嗨，
5: 听你好，我在听你唱这点啊歌，
0: 这点啊歌，
1: 好，
5: 嘿，
0: 这点啊歌，多
5: 少钱？
0: 多少钱？谢谢啊，你都耶，
5: 我台北杨女士，
0: 台北杨女士，好好 ，OK，
5: 谢谢，
0: 好。嘿，地点啊歌，
1: 这地点啊歌嘛，一个人了，都要输入电脑。
0: 有啊，
1: 无，
0: 敢那有嘞？
1: 地点啊歌敢无输入？
0: 敢那有嘞？我印象敢那有嘞。
1: 哦，安尼哦。
0: 系啊。
1: 诶、
0: 啊，
1: 啊无电脑。
0: 但是唔知去藏在倒位，唔知。
1: 这司机呢，叫我派去哦，啊都。都真派放。
0: 搞到变人啊！
1: 哎呀，煞唔知。哎呀。
0: 嗯，来，安尼好啊、哦！
1: 我就哪吹啊？哪吹？
0: 我是讲。

0: 因为我无要
1: 入来
0: 哈，对啊，无要入来，我就即个开关要甲起起。
1: 王太太吼，母爷顶他，
0: 嘿，
1: 中山北路黄小姐讲爱听我唱歌吼，
0: 嘿，
1: 我今麦唱母爷顶他，
0: 嘿，
1: 哦，阿母亲的名叫台湾的蔡俊南老师所唱的，
0: 嘿，我等下找看，
1: 有还有，
0: 嘿，
1: 有我来找你。
0: 嗯，
1: 淡滚情泪吼，
0: 温暖的心，
1: 温暖的心，
0: 地点啊，
1: 地点啊，歌好。
0: 哎，
1: 啊，若要第三遍，拢找到江小姐，2999-8692，
0: 2999-8692，找到江小姐，顺门
1: 在母鸭的顶塔。

0: 母亚丁塔吼，
1: 嗯，
0: 啊，咱礼拜日啊，佮有节目，朋友即马大家拢知啊吼，
1: 对，
0: 哎，啊，个电台闹咧办迄个活动吼，
1: 嗯，
0: 啊，计讲都要来参加，
1: 嗯，
0: 哦啊，报名拢差三十个人尔嘛，
1: 那名额无多啦，
0: 对啊，啊，迄个工作是怎啊呢？工作讲你坐骨神经疼，哦，拢请迄个名师来咧。来听咧，
1: 啊，搁有迄个腰骨退化治疗，
0: 啊，无就神经科的这个迄路，
1: 这
0: 骨神经，哦，啊，脊椎退化，
1: 嗯，
0: 啊，拢有请迄个名医来电台遮
1: 讲解哦，恁听，
0: 讲解，啊，恁若要参加的人吼，啊，你就会记十月二十，
1: 嗯，哦，拜二，
0: 啊，我电话拢
1: 下晡两点到四点，
0: 你若唔知你靠杜刚小姐，伊就甲你讲。23013195，
1: 你哪会记得吼？直接靠电台报名，啊，那袂记得你就问罗刚小姐。
0: 罗刚小姐，
1: 系啊，因为这报名吼，名额伫个这個电台，
0: 三十岁
1: ，三十位，啊，变做讲你那直接报名较紧。
0: 对啦，
1: 嘿，
0: 23013195，
1: 对啊，啊，这嘛是一个。

0: 哎，
1: 啊，这你也不知道，当时我啊，电话我就留在罗岗小姐遐啦。
0: 嗯，
1: 23013195。
0: 啊，你若讲这个车要安怎坐哦，唔知影，你来问咱这个电台的人。哎，系啊。因会甲恁讲，啥物对一恁住咧啥物所在，啊坐啥对一班车来。
1: 哦，对了。
0: OK 哈，来啊，咱的专线电话2999-8692，找罗岗小姐询问。今日的广告有较少。
1: 对了。
0: 啊，都简单啦。
1: 都产品足好个啦。
0: 嗯。
1: 哎呐，啊好，唔是我讲个呢。
0: 来，朋友恁食代灾
1: 哦，来，即马先来母亲的名叫台湾。

0: 咱来甲信者讲过咧吼，咱这个隔离玻璃免扫散，天气若是变化吼，啊一寡咱这个老大人啦、囡仔啦，气更较差的吼，啊见着冷风、吹着风，啊就安尼扫扫扫，日啦扫、暝啊扫，扫到暗时啊吼，拢困无好安尼吼，啊扫到鼻鼻喘。穿平平安尼，咱玻璃免扫散，更加买回来吃。玻璃免扫散吼，唔管你扫偌久，打扫还是久扫，扫无痰吼，还是讲扫甲咧，咱这个痰液是白色的咧，迄号做冷扫。啊，那是黄色的吼，迄只号做热扫安尼。啊，是讲感冒引起的各种的这个扫症咧，玻璃免扫散吼，更买回来吃。玻璃免扫散会当甲咱清痰搁止扫安尼，唔管是冷扫吼，啊是即个热扫吼，啊咱即个玻璃免扫散嘞，啊今把买转来食。玻璃免扫散，咱即个老大人啦、囡仔啦，吼哪咧扫吼，拢适合用得着。玻璃免扫散介好用安尼，吼啊根据即个报道呢，即、這个扫吼那是无根治呢。扫久可能就引起其他的这个病变啊咧，细胞较无健康啊咧，吼、哦，爱小心哦。啊，咱这个扫扫扫，酷酷扫吼，隔离玻璃免扫散。唔管你是冷扫还是热扫，还是这个旧年扫，吼、哦，老人扫、囡仔扫、食薰的薰扫、打扫、古扫，吼、哦，啊扫无痰的，咱这个大自然到底的药材。地少五号，
1: 对，即马即落天哦，
2: 嗯，
1: 感冒人真多啦，
2: 扫症的人嘛足多。
1: 啊，咱台湾即个湿地哦，无多啊，哦，寒天就风寒啦，哦，啊，热天就湿热啦。
2: 啊，吹寒，热天搁吹冷气啦，食冰食凉的，食冷的啦。
1: 啊，咱饮料加过好，细胞加过好，一罐，玻璃变扫散，啊，再一罐清了口。还有安尼个清六块，我讲你啊，物件唔能嫌贵，好用就是无贵。
2: 嗯，
1: 哦，这大家呐背顿去吼，藏伫个厝个，那感觉啊，这脑头啊，尿尿，
2: 嗯，
1: 啊，囡仔呐，
2: 怪怪好紧食，
1: 你个泡咧杯啊，干啥来？干那无说啉咖啡个啉落安尼，哦，这款至少真好。
2: 嗯，
1: 哦，出来呐，还洗洗啊。你咧饭店啊，
2: 嗯，
1: 做师傅哦，啊差咯，
2: 厨房师啦，
1: 差啊，你盘工、
2: 泼水师啦、装潢师啦、
1: 食薰啦、
2: 食薰师啦，
1: 啊，你会记玻璃面扫扇，厝内个看一罐啊，买用都，
2: 嗯，
1: 啊，再一罐清六块，哦，物件唔能嫌贵，好用都无贵，哦，玻璃面扫扇，今个买顿来食，哦。2999-8692
2: 找到江小姐定期注文。
1: 对。
2: 啊，今嘛来买咱的药品吼，啊，买半打拢有犹太，找到江小姐询问2999-8692。
1: 嘿，来，
2: 广告完毕。
1: 过来这地吼。
2: 嘿。
1: 我先甲找一个。
2: 好。
1: 嘿。阿龙阿伯，
2: 啊，
1: 因要听吼，
2: 哎，
1: 来，一二三四五，第五条，好条，
2: 嗯，
1: 探君情类啦，
2: 哦
1: 哦，
2: 即个，
1: 啊，那要第三遍拢找到江小姐，
2: 嗯，
1: 2999-8692，啊，礼拜日啦吼，到12点到2点，我那个开路去啊，
2: 哎，
1: 哦，
2: 嗯，
1: 啊，这当然这开路，哎。啊，这那无修理的中间哦，
2: 嗯，
1: 啊，
2: 未使呢，
1: 对吧？
2: 有，
1: 哦，即马都拜一个礼拜，你都好像听到郭建中俱乐部这节目呢，哦，
2: 对，
1: 2999-8692，
2: 找罗刚小姐询问，
1: 来，阿龙阿婆，你要听啥？

0: 贪官
1: 情侣，
0: 情侣就对了。
1: 嗯，
0: 这两日来这，一人有咧听广播哦，那听了这条吼，伊心会酸。
1: 哦，
0: 哎啦，
1: 也是，哎呀，啊，今麦都咧困啊咧。
0: 无啦，因咧拢好些。
1: 偷听、啊。
0: 那就偷听，耳机倒了在听。
1: 啊，无会讲差
0: 啊。啊，无嘛，我电视，倒电池咧看呢。
1: 啊，今麦人大咧困啊，你大唔困啊，大听会讲差。
0: 啊，未啦，还未讲差。
1: 啊，无过去大家叫叫起来，拢卖困啊。
0: 丢了。
1: 嗯，来啊，阿哥来，啥物歌啊？
0: 迄个地点啊。
1: 地点啊歌。
0: 台北迄个
1: 杨女士。
0: 哎。好来。地点啊歌，啊，吴国桢上爱听这条，今麦有话无用的，
1: 今麦无用噶，无用
0: 其他。那我咧听咱的节目，哎啦，吴国桢老咧听哦，我那来听，
1: 哎，
0: 点点啊歌，
1: 来。

0: 这条路地点啊瓜，
1: 嗯，
0: 哦，
1: 嘿，
0: 啊，当那个什么，嘴大嘴高嘴长哦，
1: 讲到，
0: 这每一个人哦，北来拢有火气。
1: 像即嘛，这换季哦，秋天甲冬天的这中间，你开始换季哦，拢会秋燥。
0: 对。
1: 较安尼，
0: 较燥啦。
1: 较燥安尼哦，啊，那嘴都啊足大，你啉滚水拢无感觉讲会止嘴大。
0: 对啊。
1: 系啊系啊。哦，
0: 嘴大嘴高臭嘴臭哦，清肝个咸解毒，食即罐头。小个有叫，
1: 嗯，
0: 一千二啊个，啊，你若讲买半担的中间哦，
1: 有犹太，
0: 个个你犹太，
1: 对，
0: 哦，来，红星的五年解毒丸，来，我甲广告一下吼，工业社会紧张、无闲、过劳，容易引起种种的疾病。红星五年解毒丸，红星五年解毒丸，选用上等道地药材。运用现代制药科技，精济而成，针对一切火力内外这邪毒，哦，歹脾气、心烦气数，哦，嘴大喉阔，大便安尼闭结，火大歹困，哦，有良好的治疗这效果。红星五年解毒丸，解体内这毒火，除邪力的这病菌，体内这个热度呢，那无个。排毒蛋上呢，伊会顺这个经脉，甲你侵入去，甲你侵入去心的、肝的、脾的、肺部、腰子、胃、大肠、小肠，这个脏腑变成了这病菌。红星五年解毒丸，紧甲买回来吃，哦，咱这个热度会变成这个心火，啊，会造成这个心烦气数，热度。会变这个肝火，啊，会造成了青春痘，哦，顶啊裂啊，顶这个皮肤病变，热毒会变脾火、肠啊火，啊，胃火呐大，会造成了这个口臭，哦，啊，嘴会干，大便会闭结，内外痔疮，你紧来吃红星五年解毒丸。 会那大人就袂快活啦，
1: 嗯，
0: 所以这个毒素吼，引起种种的这个。

0: 这个病情走出来呢，哦，道理若无甲排泄出来，这中间哦，你北来个你生东生西安尼啦，
1: 你嘛唔知
0: 道，对啊，从红枝五年阶段买转来吃，
1: 甲清清掉，
0: 这血血淋啊，走去五脏啊，这中间哦，放流红气气啦，无了鼻结塞放未出来啦，
1: 嗯，
0: 哦，啊鼻血若大，食袂落去啊，心血大，肝血大。气血大，你敢困得去？
1: 胃火啦，哦、大肠火、小肠火，这拢嘛会。
0: 对啊，嗯，阮厝内拢空调啦，下面摕来吼，搭几粒啊，啊，这个搭几粒啊，
1: 嗯，
0: 哎呀、啊，
1: 拢嘛爱食。
0: 对啊，爱食。哦，
1: 干那五年阶段，咱就食三十几年。
0: 对啊，
1: 哎呀、
0: 啊，这个胃火啦，肠啊火啦，哦，
1: 嗯，
0: 啊，有人个皮肤病啦，皮肤病是小麻烦。小毛病呢，大麻烦啦。
1: 嗯，
0: 哦，从红曲五年阶段，都要甲买顿来吃，对你有好无坏啦。
1: 对，
0: 哦，
1: 嗯，
0: 到尾啊，一个嘴哦，哇，出门啊，黏滴滴，臭毛毛，你家己嘛唔知啊。
1: 大哭哭，
0: 对啊，红曲五年阶段，今个买顿来吃吼，专线电话2999-8692。
1: 2999-8692，找陆刚小姐定期驻门。
0: 老客户，来哦，梁先生哦，
1: 嗯，
0: 温暖的心。

0: 来哦，梁先生哦，
1: 温暖的心，
0: 九十啊，身体够怎样？
1: 嗯，
0: 用咧用咱的产品，
1: 嗯，
0: 爱食好酸瓜呢，一酸的瓜拢真好听呢，
1: 嗯，
0: 爱都食饱营养啊，拢咧
1: 听歌，
0: 天天听歌啊，
1: 好啊，啊，都一个兴趣袂歹啊，
0: 都一条歌啦，较好的中间，我啊就较紧来算了呢，
1: 嗯，
0: 哦，
1: 对。
0: 你还有一条的啦，犀牛花啦，
1: 犀牛花，
0: 红珠啦，红珠，
1: 嗯，
0: 红珠这算阿祖级的哦。
1: 哦，
0: 来，所有朋友来听哦，犀牛花。

0: 心灵灰，
1: 心灵灰，
0: 那你红珠哦，上爱听的啦。
1: 嗯，
0: 今天唔在有可能。
1: 够中和的黄妈妈嘛，今天。
0: 哎，听听这心灵灰吼。
1: 嗯。
0: 哎，来啊，那、啊、这条够好落去啦。龙珠招天界，这真好听。哎，啊，当阿唱诶。

0: 当然像为龙柱遭天害吼、哦。
1: 嗯。
0: 啊，时间到位啊。
1: 对。
0: 咱拜啦，礼拜拢有节目，朋友都未去无聊去啊、哦。嗯。啊，我的电话2999-8692
1: 找陆刚小姐顺吗？
0: 拜六礼拜拢听我卡。
1: 嗯。
0: 哦，随时拢听我卡啦。
1: 对。
0: 哦。
1: 嘿。
0: 啊，今仔好，大家真好啦，真多谢吼。啊，会记讲天气反冷啊，啊，就衫就加穿一下。
1: 嘿，
0: 哦，避免叫感冒呢。
1: 嗯，
0: 哦，啊，他即马忙起啊，
1: 挂电着，
0: 要甲所有朋友讲声晚安啊！哦，
1: 再见，拜拜，
0: 礼拜冇接啵啵。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今晚要阁继续进行幸福人生一点真久的节目，曾根文阁继续来讲故事互恁听。咱的服务电话2288-6610，希望你多多利用，谢谢。伫咧明朝的时代，山西省大东县太平川有一人，伊名叫做谢文钦。伊娶妻姓杨，是非常的贤惠。谢文钦伊是好家人的子弟，过去伊老爸是家财万贯，伊老爸原来真爱行善布施，当地人拢称呼伊老爸是谢仙人。但是谢仙人死了后啊，虽然有放真侪财产予因后生谢文钦，可是谢文钦却因为有家财万贯，伊却变成要食唔讨叹，伊食饱营养无代志做，干那一直咧跋筊，啊，搭只啥害咯？人讲未出泉的古水，水总是啉会干，就是今仔山来讲啊，原来有放弃的一天。谢家因为谢文钦伊要食无爱讨叹，伊一直咧跋筊，煞一直衰迷落去。亲戚朋友拢感觉真惋惜。谢仙人伊在生的时阵，伊都伫咧行善积德，哪会去生着一款了不起囝？人讲行善积德会滴因子孙啊，这就无影。有真侪亲戚朋友伫咧惋惜，啊嘛真侪人伫咧批评啊，讲谢仙人伊在生的时阵是伫咧行假善，伊一定是有暗中做啥物歹德行的代志，伊的囝财产才会记袂牢，才会败了了。谢文钦因某伊听到这话，内心是真艰苦，翁婿一直沉迷落去，这是要如何是好呢？这段用啥物办法才会当互翁婿回头？伫迄一暝，杨氏煮饭的时阵，饭的内中就甲放一罐水啊，菜干那煮一项苦瓜尔。谢文钦一顿来食饭的时阵，饭一个爬落去，伊感觉真歹食，甲看一个真饭的内中啊有真侪水啊。谢文钦伊就问杨某杨氏讲：“啊，你煮饭哪会甲放水啊？遐尼歹食？”杨氏伊听听你讲相公。我感觉讲真奇怪呢，人讲种稻啊，就会收成稻啊，啊，但是咱去枯稻啊，唔吼，咱甲野稻啊，那会生一块细啊。我想讲稻啊甲细啊吼，啊，拢是同一区的稻啊，唔生出来，同款拢是五谷，所以我唔知甲煮落去煮，我唔知煮煮会较歹食。谢文钦伊听听的心中伊有数啊，伊知影讲因某杨氏伫咧讲伊，伊从死去老爸甲比例过稻啊，将伊。比例做细啊，意思就是讲好得出歹顺咯。谢文钦一气伫心肝内，伊无爱讲话。谢文钦伊就讲硬苦瓜来食，原来苦瓜甲炒无熟真苦。谢文钦就讲苦瓜炒无熟遐尼苦，啊是要安怎食？杨氏讲苦瓜本来就是苦的，但是伊的籽讲会甜。相公啊，你食苦瓜籽，即句意思就是讲。当时老爸是劳心苦尽，艰苦一个过日子。今仔日伊个囝才会当享受着食着甜的。谢文钦伊才着安尼话啦生气啊！谢文钦讲：我跋筊是跋阮谢家的啦，敢去跋到恁杨家的情心？你何必着假糟蹋？杨氏讲：相公，人讲夫妻是同一体，我是伫咧甲你讲理，唔是咧糟蹋你。你想看卖哩？阿爹在世的时阵是付出偌尼侪心血，付出偌尼侪努力甲代价，才留一寡财产予咱哦。这钱是当时阿爹甲阿娘会留寡钱呢，因一针一滴有哪欠起来呢？咱不但无法度通一代比一代搁较好，反倒转来阿爹所留落来财产，咱搁甲保未掉，这讲起来是有够见笑的呢。何况咱搁犯着大不孝之罪。即阵老人讲阿爹在世的时阵是伫咧行假善，一定有做什么失德的代志，伊的财产后代才会甲保未掉。相公啊，阿爹在世的时阵你嘛是诚尊敬啊，嘛是诚友好啊，啊你敢真正目睭金金看人伫咧侮辱恁老爸，你奈歪变红看，用歹吐血一个。何况这几年来你一直跋筊，咱所存的银两原来有限啊！相公啊，那是翁仔某，只要你若肯回头，莫阁去跋筊啊，我甘愿甲你。

动感兼动苦，就是会做事，我嘛袂怨言。各位好，就现得个车主，尤其一心平气和，伊想办法咧靠近伊个行势。谢文庆比伫迄阵面，伊想真多，有影。自从因老爸死了后，伊定买跋筊，伊输足侪钱，即请一边，即卖讲。就是讲有赢钱来讲，我那白白来了时间，算精神、身体怕歹去，不但事业做袂好，阁影响到家庭，阁影响到某囝，某囝出来对伊直咧艰苦。谢文庆伊有救啊，因为伊会晓检讨，伊会晓检讨伊的过失，伊会晓反省咯，伊知错谅解咯。计通经谢文庆，伊低头举哩，向伊的某杨氏讲献车啊，感谢你甲我点醒，对今仔开始我无爱阁跋筊啊，我要脚踏实地，落去开垦田园甲土地，就是趁少少啊钱来讲啊，我也甘愿，最起码我日日拢会得到劳苦的代价。杨氏看到红赛，会晓有回头，是真欢喜。杨氏讲想讲，中昼我会赶饭赶茶去互你食。人讲做错代志，这并无见效。上该见效的啊，就是知错不能改。因为人讲森林八下果有时错，一骹步踏差是啥人无？孔子伊嘛不讲啊，知错能改，善莫大焉啊。一个吃认真做工课，一个款内底，一个里外，一个里内。青菜那是修行的时阵，还是农作物收冬的时阵，迄份的快乐啊，唔是用嘴形容会出来。何况饮食，伊逐天的中昼时，拢挂饭挂茶来互红菜食，先煞炸面筋，甲红菜切面，切流挂水。迄份翁仔某的恩爱，食老那是回想起来啊，是价值无穷。翁仔某做伙所追求的，并不是物质上的大享受，是一种精神上的安慰。因为精神上的安慰是性格物质，只要食清淡，无去客欠着，只要夫妻恩恩爱爱，家庭来美满，何必特别要求大富大贵呢？谢文庆因阿妈某即阵的生活，伫精神上是无限的快乐咯。因一天过一天，一年又过一年，过三年去啊。有时一中到时打饭甲茶，要去互因翁婿食。行到半路时阵，伊遇到一个查甫人，迄个人讲：“这位大嫂，我即马食喙焦，你所担的茶壶是毋是会使互我啉两杯啊？”有时以前讲出外人讨茶啉，一定是食喙焦，这是做善事啊。有时就赶紧将茶互迄个人啉，迄个人将茶啉了后，佫讲：“阿咱这位大嫂，我是出外人，我即马腹肚真枵。”这个所在吼，佫也无伫咧卖食的。啊，你所带的饭甲菜，是毋是会当一半分互我食？因为是伊是我带害咯，那么将饭甲菜互伊食，啊，那安尼阮阿个要求啊，那是我将饭甲菜互食，啊，那这个人出外人，绝对是真枵啊。因为是伊的本质是真好，伊的心地是有够善良的。因为是伊小可考虑的结果，就将饭甲菜互迄个人食。迄、那个人那食饭，就那问杨氏讲：“你这个饭甲茶，是不是要赶去予恁翁食的？”杨氏一点一个头讲：“是啊，我逐中头拢会赶饭予阮翁食。”迄个人讲：“安尼食歹势啊，这饭吼我吃一半，啊中头恁翁会枵着。”杨氏讲：“啊，你尽量吃好饱，那是阮翁伊若吃无饱，我再过顿来出一顿啊。”即卖过来甲讲，杨氏因翁谢文庆，伊做工课。确实，我那腹肚真枵啊！伊是讲，因某逐天都真准时会送饭来，啊，今仔日已经过到安尼，奈还未到位。谢文庆伊就去徛伫咧悬悬的所在，一日看，看到因某甲一个查甫人伫遐咧讲话。谢文庆伊风气错火拢发起来啊！伊面手是真歹看，来坐伫咧树仔卡。这个时阵，因某杨氏来了，谢文庆伊错唱一个举起来，真无讲理，出手劈一个就甲扒落去。因某讲，想讲我无做什么歹代志，你甲我拍。谢文庆讲，你阁讲你无做歹代志，你拄只家己个查甫人，有讲阁有笑，啊，我直接是要讲你大肠过小肚呢哈。尤其讲想讲你误会啊啦，人迄人是出外人，因为伊喙焦腹肚伫咧枵，甲我讨茶啉，甲我讨饭食。啊，我想讲这都做善事哩，何况咱是做会教啊！我唔知讲相公你会误会，相公你这阵卖生气，来来来，咱来食饭，那是食无饱，我再过等下肚子等下互你食。谢文庆伊看到伊爱车哈尼温柔，伊原来气无路啊啦，杨氏伊真温柔，伊以柔来克刚，伊用细腻来破千金的方法，所以伊叫。

菜甲扒一个，但是伊就误会解。化开啊！有时菜篮赶来，搁等下到半路时阵，迄、那个人还搁坐伫咧路边咧等伊。迄、那个人讲：“咱这位大嫂，拄只我有听你伫咧哭，是毋是你饭互我食？啊，恁翁无欢喜，恁翁拍你是无？”有时讲：“毋是毋是，你误会啊！翁婿伊拍我是对的。”阮翁讲：“人是出外人，出外人有真侪无方便的所在啊，出外人有困难啊，咱都要甲因斗相共。今仔人巴肚伫咧枵，啊，你袂晓招待，登去厝里，你遐尼简单就用粗菜便饭互食无饱，你做人哪遐尼含慢？因为安尼，所以阮翁才拍我。迄人听听咧讲，哦，恁翁实是遐尼明理啊，伊会讲即款话啊。”有时讲是啊，阮翁是因为我含慢，才出手小可甲教训一下。迄人讲，哎呀，好一对明理、恩爱、善良的夫妻。迄人包房啊拍开，随时写一张批，食功夫搁等因啊。迄人讲，食这张批，你唔通拍开。明仔载，个人翁将这张批送去给富大大人，我再搁一条玉带。富大大人若是看到这条玉带，就会好礼照顾你。即嘛，我过来甲讲，杨氏翁婿谢文钦，伊食饱了后，坐伫树仔卡伫咧休凉，伊阁看到因某杨氏转去了后，心中伫咧想，拄只某所讲的话，敢真正事实？谢文钦伊心内还阁伫咧嫌疑。谢文钦阁在爬去咧悬的所在，看伊的某啊，伊无看无生气哦，啊，即下愈看愈生气，即摆伊错头阁再发起来啊。伊看到因某甲一个查甫人行做伙，哪行是哪讲话。谢文钦伊挡袂掉咯，伊空气无爱做咯，伊落登去咯。伊落到厝的时阵，伊房间厝前厝后一直咧吹，要吹看有一个查甫人无。杨氏讲相公，你是不是食无饱，巴肚伫咧枵？我过来去传饭哦，你食好无？谢文钦伊正歹声实讲，你要咧计生啦？拄只迄个查甫人是啥物人？你讲。有时知影安塞，伊搁在咧误会啊！有时讲相公，你千万唔通误会啦。凡事咱都爱讲理由，迄人是啥物人我唔知啦。不过我看伊个清查，看伊个外表，好参就是唔是普通的人物，伊有一个个气贵气，相貌阁不凡。伊要走的时阵有留一张批，甲一条个玉带，叫你明仔载提起予富大大人，安尼对答对当查伊是啥物人？富大大人讲个好礼照顾人。小文清看到迄条玉带，即款的玉带唔是普通的玉带，是官家才有的玉带。小文清想要将批解拍开，但是杨氏讲相公，人要走的时阵有吩咐，讲这张批吼，咱袂使共拍开的，这张批是要予知府大人看的。有时过天光，谢文钦伊批甲玉带炸咧，伊来见这个知府大人。知府大人看到这个玉带甲批亲身出来玉节。谢文钦伊是受宠若惊，知府大人讲谢文钦，宰相也有交代。讲互恁翁阿某招待真好，相爷伊讲恁某真贤惠，唔是含慢，是因为今日过头腹肚枵，才袂将人客带返去厝招待。相爷伊佫讲一顿盛宴便菜饭，伊就真感激啊。相爷伊佫交代我收恁白银500两银，布匹10匹，因为相爷讲恁翁阿某真有真明理真善良。谢文钦伊是安尼十个月。原来迄人是宰相爷，伊长五岁某啊，佫也无分乌白，喙齿就出拍某。相爷伊讲伊名利，这到底是如何一回事？谢文钦伊予知府大人叫月夜送伊倒转去啊。月夜一个走了后，谢文钦伊家杨氏讲牵手的啊，咱迄个人是当今的宰相呢。咱我拍你了后，你甲宰相爷讲啥物话？你甲看，伊收咱500两银甲10匹的布匹啊。有时讲，张相爷伊问我讲，是毋是因为饭予伊食去，啊翁婿则无欢喜则拍某？我讲毋是啦，是阮翁讲我含慢啦，太慢出外人，无将出外人带返去厝里招待，所以翁婿毋则拍我。这个时阵的谢文钦，伊听到安尼，伊感动啊！伊无讲出理由就拍某，伊安尼乌白吃醋，某是真哩贤惠，伊无道予人听，佮替伊伫咧讲好话。今仔日，伊才当得到相爷的赏识。谢文钦伊讲贤妻啊，咱我对不住你，我无应该乌白吃醋，我嘛无应该乌白怕你。两个翁仔某对迄个时阵开始啊，因更加恩爱，更加拍拼。后来谢文钦我那真成功。各位听众朋友，这段故事会当证明吼，夫人宁富贵，行世事业若要成功，太太。

很重要的，不能在人的面头前黑白批评红色弱点，这个故事会当证明基础凌驾的人将来都会成功。曾经文在这祝福所有的家庭会当美满幸福，大家大赚钱，大家出来外必吉祥。多谢各位，故事刷故事刷是刷，但是各位朋友稍等，曾经文还有安排很多故事要等您听，希望大家收音机不要准走，继续去听曾经文讲故事。多谢各位，我们服务的电话2288661，2288661，多谢各位。

咱顶一摆吼，伫个讲十殿阎君，第一殿、第二殿，啊甲第三殿，啊有真侪朋友讲，陈建文啊，啊你毋是捌唱十殿阎君，唱了就袂歹听，无你嘛对头殿啊唱甲第十殿啊，互阮来听呢啦。所以讲伫今仔日节目内呢，都还佫有淡薄仔时间呢吼，为着应着朋友的要求，我来用搭唱的。用大唱的吼，大家唱一段十殿阎君的，希望朋友吼听到到底唔通起鸡母皮。来，即马曾建文就用大唱的吼，大家唱一段十殿阎君，和朋友大家听，这是劝世文就对。君应成王啊，家徒弟最好最歹成才机。土地哪在就交子敢无够好心恶事，有人最恶啊讲最善，首先还恶恶报恨啊，黑无相切换气的。

因十八地甲牙，浑身恶恶利益，劝你唔通做恶多牙。好心好心天上福牙，歹心将世丢落落你。牛头马面啦，这个李将军也有日也相有顺。凌霄宝殿风，阿哩梦之困，那个当个善恶各在分。十殿阎君啦，发罪严。好心好心在家添哦，阴间定数未走险，好话无人敢犯险。威灵显血哦，这个黄道地，马面将军啊，手来牙切，善恶叉叉，嘿那相识，马肚歹心归清诶。威灵显血哦，伊那问清楚，最歹毒心诶。最难度就去找君阿面前先为好抓来十殿经验路头殿验君啊是真讲正好头官的验王阴间地府是看茫茫这家用间不相同啊真讲点在你头殿来头殿一个这个逆境台在世用间哪最派那家气就大行在老母苦读情人囝，刚过龙山人亲情哦，只落去阴间就好听。小坡徛伫咧头前面，过来一关可怜呆。

一个查某人害死狗仔仔，迄因为一只狗，迄钻入灶坑内，主只无甲赶出来哟、哦。这只狗母有生五只囝，无甲赶出来吓着兄，狗母唔愿去过日子哦，要来拍断查某，互恁大家听。五只狗正被伊害，严军判断来投胎，来到关主的腹肚内，迄哪生囝，狗母则去请花仔，迄狗仔囝哪。出事随时死，冤冤相报来害伊。严军判断赵经理，迄个查某才过落废地。李登严军是粗工，失去身躯拄万人，在生若有做万项，劝恁大家都先唔通。在生不孝是大人，惹起李登的公卡重，五月家父母做解冻，得个小夫人我嫁托人。不孝老爸嫁老母，迄俩家里真个最难逃，俩狗应该万多错啊！这个小夫人我过水路，第三天啊，严军是上帝，里面将军手牙切，身恶渣叉那相识，咩都派心归清哎，在生强占人牵手，俩得去三天的拍目睭，也是去伫个做煎肉，这个白皮骨头随地跳，难怪有翁的查某。抓甲三点的两下裤，抓到破白流长刀，迄条做四腿着切波。第四点啊，严军是五官咯、哦，往事长城霸长官呐、啊，内面往事的江万款，爱玩无底靠心弯，在生有人在拍照，不时交情排条条，抓甲四点的破当跳，好戏小家跳跳跳，无天无良真人的叫，迄那无刑法最难消。到四点咯、哦，三裤白了了，迄也着刑法量下刁。五点严军是心路，劝恁歹心唔通学，迄在生歹心万多处，抓甲五点过瘾做。心路带伫你五点来，五点一日即落梦想大哦，看到子孙啊流目屎，迄新秀烂袂过来。交警骗人做一道，失人的寸笑减寸头，那无讲到寸好。高抓起五点讲黑包，还讲甲皮肺相共老。六点严军有电声，鬼门关呐、啊，刑区通人惊哦，歹心那死就好听，好心金童玉女赢，在生强占人家嘿。抓甲六点的路游下，那无刑法做未过，应该着过升北皮。也那无红的查某嚣客兄，小鬼体连连咧行哦，来甲六点的钱油鼎安尼刑区，看你惊唔惊哦？查甫无某嚣客气，亲像这款反悔地，抓甲六点的修灵地，迄落在当挑挂嘴子。第七点呐、啊，严军是泰山咯、哦，泰山行人真粗残，好人看到惊甲散，歹心看到心不安，迄做人冤家不受济哦，起身拍恶爱冤家，抓甲衫裤烫退退，迄抱在当挑过五车，一身废老工废地，行情替车死五机啊，往伫咧辛苦阁无啥事哦。就个农业也受国分析，在生翁仔某共过山，新妇不孝大家官，迄后摆若死唔免看，来到七点过刀山。第八点呐、啊，严军是兵精哦，创造买车真正经啊，歹心拖落去买车硬，严军判断求无精。庙内年糕偷生囝，食菜无清讨客兄，迄严军判断哪知影，着过八点的虎头声。有人干冰甲口炸，苏轼人冤家有争吵，浪人生死佛讲拍，着过八点的虎头炸。查甫查某爱学话，抓甲八点的挂嘴杯，害人生死盖同罪，后果真久真难过。第九点啊，严军是多痴哦，祝福祝乐无差异，好心的人快活死，歹心阴间过灵地，在生查某真暗淡，通奸害死姻亲翁啊，通奸害夫罪该当，着个烫衫烫裤破烟当，有人专门放当来，抓甲高点的伊就知，抓甲高点的伊所在，着个小夫人我过美胎。各位大德，唱这我那真忝，本来想讲还有十点的要甲唱落去，但是时间未稳准，唱未落去咯。啊，无咱就听候下摆有机会，曾经我们再个唱十点严军，互恁听哈。感谢大家。

真侪老大人吼，拢会爱听咱这旁节目，因为曾经我们在讲故事吼，大家听讲咧，耳朵该得志。哎呦，做些事啊，你吼真好讲哦，讲到有人想阮听到到底吼，足感动的爱流目屎哦安尼。吼、哦，有人想我送药啊去吼，啊人拢会讲，哇、哦，你真神气哦。哎呦，你真好讲故事呢，讲无影啦，无影啦。啊，我伫个电台吼，咱都安尼藏神藏好啦，吼、哦，啊，藏人做善事，唔当做歹代志哩，吼、哦。啊，所以讲吼，啊，咱爱广告，吼、哦，啊爱卖药啊，啊，听众朋友，你若下镜头，吼、哦，都啊，我常常伫咧讲在竞争，吼、哦，啊，你都甲我买一罐啊，这个啊，黄龙三桂百宝丸。嘛，敢那亲像伫咧赞助咱这个电台节目的时间费安尼，吼、哦、啊，咱唔叫迄个经费，通我伫咧电台吼、哦，啊，抗生抗效来利益大家就对，吼、哦、啊，黄龙三桂百宝丸吼，这款药啊吼是大贴药，大贴药，吼、哦，黄龙三桂百宝丸吼，伫咧药册拢有记载都对，吼、哦，所以朋友你啦吼啊，有方便，因原来当拄啊好，你会当去订这个药册。甲看这个黄龙三桂百宝丸，吼、哦，伊内面的成分是安怎？啊，伫咧食安怎的？啊，都是种药啊，会当治疗什么病？都是种药啊，会当治疗什么病？吼、哦，有人讲啊，我再来去这个汉药店，夹夹袂倒好啊，你无影啦。汉药店夹夹袂，你就过去转，啊转啊足辛苦的，啊水要下偌济，要转几碗，真费气。吼、哦，啊，咱这浓缩的药丸是比用转的药啊低五倍，浓缩五倍药力。安尼伫咧食，分量才有够吼、哦。所以老大人的腰酸背痛啦，吼、哦，脚骨无力啦，你话阿姐的吼，都安尼腰脊骨酸到要死啦，吼、哦，啊骨头无力啦，脚酸手软啦，有当时啊吼，头壳会晕会晕，吼、哦，迄是咱的身体虚弱。咱人少年的吼、哦，身体正勇，啊，即卖年纪一个有啊吼，哇，无同款啦。因为遐伫咧艰苦，遐伫咧酸痛安尼，那这款情形呢？你敲一通啊电话，甲曾建文吩咐黄龙三桂百宝丸，唔八食的朋友，你先买一罐食食咧，吼、哦，食了未歹，你后摆若要阁叫，一摆买三罐，计效有较俗，吼、哦。主文的电话22886610，22886610，有专人甲你服务。也那是我节目当中介绍的六君草。一盒是卖1600，吼，一盒1600，专门食降火气的。若要做文的，同款拍这个电话22886610，22886610。

0: 我再来讲一段家庭伦理的故事。故事的名叫做亲情。这个故事的地点啊，是发生在山东省。在咧明朝的时代啊，山东济南这个所在啊，有一对中年人的翁仔某，因家是伫咧开干妈店就对啦。生活若要甲讲起来是往那下底过就对，但是因这对老翁仔某呢，因的年龄拢将近要到四十岁啊，确实拢无生家，一男半女。因两个翁仔某为着这件代志啊，逐天是非常的烦恼。因两个翁仔某啊，时常求神托佛，看会当生一个后生未？各位，人讲皇天是不苦苦心人，有无？果然啊，伫咧因翁仔某四十外岁时阵啊，即个生一个后生就对啦。两个翁仔某吼是安尼欢喜家吼，会使讲是老来得子，欢喜家吼老目屎就对。吼、哦、是疼这个囡仔疼啊，敢那命的就对。两个翁仔某有时参详的结果，将这个囡仔呢改号一个名，叫做小宝啊。意思就是伫咧讲，这个囝是因的宝贝就对啦。小宝啊，伊生做真古锥，真得人疼。两个翁仔某对细汉啊，红红幼幼啊，就温温那个捏，温温那个吃，惊小宝寒，惊小宝热，惊小宝伫咧枵，唔敢互伊哭个一声就对。小宝这个囡仔真搞怪哩，暗时啊吼，伊一直哭，唔爱困就对啦。啊日时啊吼，伊只哩戆戆啊困就对啦。两个翁仔某无遐多的情形之下，惊伊哭啊，就甲抱咧一直摇。各位，人讲许多人伫咧疼囝吼，敢那断工水咧，较艰苦啊，都拢忍受起来。小宝这个囡仔呢，佫真歹幼齿。人讲啊，歹幼齿啊，佫在咬鼻疼，就是安尼，都唔是感冒，就是发烧，就是闹塞都着。但是做许多人的人啊，伫咧照顾因囝啊，是拢无所不至都着，连佮一句啊怨言都拢无。有时时间伫咧经过真紧，春去秋又佫来。一日过过一日，一年过过一年，小宝啊，伊已经是七岁了。正在这个小宝啊，伊生日的前三天啊，小宝因老爸忽然间出破病，出一病不起来离开世间了。小宝的老爸啊，在小宝七岁时阵，伊出一病不起来离开世间了。在伊要断开的进程，伊手牵着因家小宝的手讲：“小宝啊。”你都要乖乖听阿娘的话，阿爹无阿多通好个照顾你啊。后摆啊，你若是大汉了后，都要好好啊，友好恁阿娘吼。
1: 有时伊话讲完娘，就睁开接袂着后开啊，一命就来离开世间咯。伊的老伴甲小宝两个人是哭甲袂出声，一个家庭那是失去一个假手骨啊。各位，甲他靠一个富人人是家境歹过过。本来啊，因家是伫咧开杂货店，生活还阁袂歹咧，我那阁会得过咧。杂货店啊，欠少上介多对无？查甫人啊，一个死了后啊，一寡孝母啊，却收袂倒转来个。各位，世态炎凉，人情是冷暖。人讲人灾是人情灾，人亡是人情亡，这阁无要紧哦。另外，阁有一寡无良心、无天良的人，超过伊不管欠少无害钱。欺负着因母阿囝就对，到尾啊呢，煞有苦有悔啊，未甲无钱通好办悔。啊，小宝的老母啊，只好都甲人做杂车啊工，共捡番薯，共捡野菜，若是有趁淡薄仔钱，都买一出啊较好哩，互小宝食，家己伊凊彩食食哩，食下饱的就好啊个。有时寒天也是到位啊，伊家己是穿薄衫，但是小宝啊是一定啊爱买迄个棉袖互伊穿。囡仔是会大，大人是会老。小宝啊，已经是22岁了，已经对小宝变成大宝啊个。有时伊老母啊，也已经60多岁人啊。小宝的老母啊，15年来，家己欠长内多，唔甘食，唔甘穿。

归心归意啊，伫咧照顾着伊个家人小宝。即阵总算去将小宝饲甲变成大宝啊，养育伊成人咯。可是啊，伊个身体也已经离离落落咯，唔是只一个疼，就是遐一个艰苦。各位，人讲较早个火车上盖用，都我那爱食土炭配水，佮较用个机械，我那都爱沾油，对不？啊，小宝个老母啊，十五年来，伊不但是欠长内多唔甘食，有病个当中啊，嘛是硬忍耐，唔甘开钱来食药啊，安尼。伊一心一意啊，就是要请养小宝，今仔日伊已经达成着愿望咯。小宝的老母咧，伊辛辛苦苦啊，好不容易已经将因家小宝改栽培大汉啦。但是伊的身体啊，也已经是足衰弱的咯，时常伫咧破病，那不是感冒，就是胃伫咧疼，啊那无就是心脏无力，那么加酸加疼都对。小宝上起头，还阁算是有效，我那会买淡薄啊较好的，互许多人食，嘛有当时啊会带因老母去找先生。但是啊，日子一个久啊，各位，人讲久年病啊，是出不好主都对。小宝伊不耐烦啦，伊感觉讲照顾这个老人负担是上过头重，精神的压力是过头重。伊感觉讲伊的老母呢，只是会食啊未做，活在世间只是加开钱的个，对伊的开支啊影响是上过头大。各位，人讲许多人疼囝，就敢那亲像断江水里啦。李露伫咧友好许多人啊，只不过是一阵风而已。小宝啊，伊却将许多人养育伊的人情改放袂记咯。许多人对细汉啊，养伊、饲伊、改照顾伊的苦心啊，已经是付诸着流水咯。啊，可怜的老人啊，伊已经要加入着悲惨的命运咯。有时小宝伊已经变款了，伊不但啊无尽着做家里的责任来报答着因老母养育伊的亲恩，伊的心肝骨也瘫痪，一直到有一天伊将伊老母爱咧，要甲因老母爱入去山内到底，要互伊老母啊住伫个深山那内啊来自生自灭。伊老母呢心中原来已经知影了，但是伊老母拢总无反对，因老母呢一路用手一直伫咧压这个树啊下。小宝伊心中伫咧想，哼，你阿树啊诶，是伫咧做记号，莫非你是想要搁倒转来心？啊，好好好，你该做记号，我就甲你爱入去较深山那内面。小宝伊就超过伊啊，伊直路唔行，故意行迄个弯弯弯弯沙咧乌白行。伊暗算要互因老母啊，任无路通倒转来安尼。小宝的老母啊，伊看小宝爱甲你皮皮喘，伊老母会讲小宝啊。你稍休困一下，稍等下吼，再过行啦。那是看到小宝，伊行了伤过头紧，因老母就甲讲：小宝啊，你都爱细你哦，唔通跌倒呢。那是跌落去坑坎的吼，阿都害啊。我老啊是无要紧，你是阿娘苦心嘛，栽培成用大汉的。小宝伊阿个袂甲醒哦，伊一路我那赶快一直行，唔知影行偌久，佮偌久偌远，佮偌远，已经爱因老母爱到有一个山洞的所在了。小宝伊就将因阿娘改藏伫个山洞里。小宝讲：阿娘，我安尼做是我不得已的啦，我即马要转来去啊。因老母讲：哎呦，你若要转去吼，都要较细腻的呢。山路啊是安尼弯弯弯弯，真歹行呢。阿娘吼，拄只要来的时阵呐，惊讲你会迷失路途。拄只要来的时阵吼，我一路啊有压树啊下，将树啊下等伫个路边啊。你即马按照有压树啊下的所在行转去，安尼你都袂迷失路途啊！啊，若转去了后，你都要认真做头路，你都要照顾着家己的身体哈，你都要欠淡薄仔钱，食老通好用吼。啊，若无啊，你后日啊吼，那是参像阿娘阿娘的话，你的囝我那同款会甲你爱入去山内到底，互你自生自灭咯。过去啊，阿娘就是啊，看你看到敢那死命嘞。我家己唔甘食，我家己唔堪穿，今仔日阿娘的身体才会变到这尼啊歹，我的身体才会日日难忘，我才来认为着阿囝的你，希望阿囝的你出孝一定爱好好照顾着家己的身体。小宝一听到这，伊的内心感觉真艰苦，伊良心发现了，是大人生咱、养咱、饲咱，咱不但无好好甲报答。佮伊爱来伫个深山那内，要互老大人会当自生自灭。到这个时阵，许多人啊，佮伫个关心着伊，惊伊迷失路途，佮阿树啊下甲伊做记号，咱真无良心。起头叫是阿娘做记号。

是想要家己倒转去的。即阵才知影讲，阿娘阿秋阿就是为着我。自细汉阿娘疼我、笑我，甲我饲个遮尔啊大汉。即阵阿娘身体一个歹，伊袂讨袂叹，阿咱煞唔知人，即根本都唔是人，都唔是人所做的行为，即比精神啊禽兽更较不如。有时小宝这个时阵，伊的良心受到苛责、受到折磨了，伊知影讲伊唔对了，伊就赶紧双脚哭跪伫咧因阿娘的面头前讲：“阿娘，我已经知我唔对啊，我无应该甲你爱来伫个深山内内哩，我不应该想要甲你放杀。阿娘，你得爱原谅小宝，阿娘，请你赦免我。”小宝一放声大哭，哭甲真悲惨。因阿娘讲：“哎，忘掉咧。”日头伫要落山，那是要回去就赶紧回去哈。阿娘根本都无甲你怪啊。事实上啊，阿娘食老来拖累着阿囝你，我嘛是家己感觉讲我内心真艰苦，我的性命是有限。总讲和你有效嘛是无几年，但是我是无想到讲你会这么紧，就要甲阿娘放散。啊，不过我阿娘袂怪你。只希望阿囝你出去啊，都爱好好啊做人，唔通危害国家社会。小宝讲：“阿娘，咱转来去，我即摆爱你转来去，我从今以后，我会好好啊友好阿娘你，我即摆要认真趁钱来医好着阿娘你的病。”小宝伊为一个讲完，伊赶紧将因阿娘按起来，照原路搁挨倒转来厝内面过。果然小宝啊，伊以后就真认真伫咧做头路，伊嘛真友好因阿娘哥。各位，这个故事唔管是真诶，或者是假，总讲一句啊，不孝啊，这是逆天诶行为。那是不孝是大人，这款诶朋友啊，各位你千万唔通甲交。对爸母伊都不孝啊，你伊对母阿囝绝对是无情，对朋友啊更加绝对是无义。各位听众朋友，你讲是唔是呢？人人

有真侪朋友敲电话来伫咧问我讲，陈建文咯，啊，你六根草是伫咧食安怎诶？敢若听无清楚诶款安尼，我即马吼阁心中甲朋友讲一下吼，咱六根草吼是伫咧食降火气，火气啦吼。有真侪朋友讲啊，我最近吼气化会浮安尼啦，气化阁会肿啦，食肉、食东、食西吼。哦，迄几个喙吼，气话吼，有人写过老喙齿飞安尼啦，迄就是火气较大，火气较大。啊，有诶吼是目睭吼安尼涩涩，目睭安尼打扫打扫，甲照镜照看卖哩吼，啊，目睭人吼白人过会牵红筋安尼啦，迄嘛是火气较大。吼，啊，有诶时吼啊，暗时啊歹困，啊困诶时阵吼会搞眠梦安尼啦。啊，困未起，啊，那困起吼，就安尼忙东忙西安尼，迄就是咱的脑血，脑血较大。搁再说落去呢，胃血较大吼，胃血较大，脾胃血大吼，伊会引起这个口臭，讲话吼一个鼻足臭的啦，吼、哦，甚至吼、哦，迄、那个嘴子吼，常常安尼卡鼻膏，特别啊，伫咧洗水时阵吼，嘴子甲吐出来吼，哎呦，啊那一鼻膏安尼卡黑重安尼啦。啊，不怪你讲话会吵啊！迄个是咱的脾胃气较大，啊，所以脾胃气较大引起的口臭的现象。各位朋友，食六根草，六根草全部是咧降火气的吼。也有的时候，也即条做放尿吼，安尼啦，敢那地味地味啦，吼、哦。啊，放尿吼会感觉讲安尼，佫会疼呢，小块会疼呢，敢那咸咸佫涩涩安尼啦。

迄就是吼，咱的啊膀胱会较大，吼、哦、啊，所以讲经营要安怎？你食六根草，六根草，肝迄大，你嘛食六根草，吼、哦、啊，脾胃迄大，你嘛甲食六根草，脑迄大困未起，你嘛来甲食六根草，六根草专门叫你降火气的。搁再一项就是讲大便常常会闭结啦，那去个便所爱苦足久的安尼啦，叫安尼放假个咪拖大长头都丢，有诶放放诶吼，搁会加费时啊，还诶吼大便拢爱大壳壳安尼啦，啊这吼、哦、都、就是火气较大，大便若要好会通，一定爱降火气，大便都会通，都会嫩安尼吼，你都爱食六根草，六根草一摆三粒，照三顿食，食饭饱食。安尼就可以啊！你甲食两羹啊，经济看卖哩，哦，嘴袂苦，袂臭，四肢袂卡袂高，暗时也加真好困，大便阁会通，哦，甚至气化袂浮安尼，哦，啊，所以去吼，啊，这条做人哦，精神比较好诶。所以讲咱人上惊火气，哦，迄个暗时啊，常常安尼无啥味呢啦，迄对肝脑唔好安尼，哦，所以讲你都要食六根草，有滴咧加夜班、加夜班啦，阴阳倒换啦。我像这种会搞火气，迄因为咱是肝上厉害，吼、哦，肝迄大，食六根草就好用的，青草啊提炼的哦。各位朋友，你若要爱吼、哦，咱一盒是卖1500块，吼、哦，一盒1500。啊，那是讲唔捌食过的朋友，先买一盒食看卖哩安尼，食了袂歹呢，啊，你再阁继续做份三盒，吼、哦，三盒继续发烧就对，大家拢算会好哈。哦食饭饱食，一摆甲食三粒就好啊！啊，若讲到火气大，较足严重诶吼，你暗时要睏，阁加一摆安尼吼。外口药房无伫咧卖，老师要切针跟门只买会着。绿根草、六根草，主文诶定位22886610，22886610，阮有专人甲你服务甲恁兜。

即马曾经门要阁讲个故事，故事个名叫做《李渡桥》啦。李渡桥吼，这个故事啊，内容足精彩哦，完了足有感化劝世的意义哦。我即马就开始来甲讲故事，这个故事是真实的故事。这座桥呢，即马还阁伫个哦。在咧清朝的时代啊，广州大旗头这个所在吼，有一个真好业、真好业的大好业人。那么这位好业人，伊的名叫做屈仙敬，好，伊的财产是有够多，听讲祖先的德行啊，佫做了真好安尼。但是到屈仙敬的时代啊，都无同款啦，可能是还佫伊少岁，伊度量较无讲较宽，不但讲伊袂向行善积德，伊对待人啊，拢比较一家族刻薄的就对啦。这个屈仙敬二十二岁时阵，伊就做老爸啊，因某佮生一个囝，真水佫真古锥。有时亲戚朋友啊，拢讲哦，这个囡仔真有福气哦，好，伊个天平佫把持哈，伊冠骨佫明显哈，好，伊个耳啊佫真大对安尼啦。屈仙敬因这两个阿公婆生得欢喜个哦，就佮这个囡仔号一个名，叫做屈丰收啊。意思就是一个讲爱好因这个囝会当长岁寿。现在讲自家这个囡仔号名了后啊。哇，这个囡仔煞开始伫咧拍油漆啊，时常伫咧感冒，啊那无就伫咧拍巴肚。因厝啊是大好嘅人呢，但是为着要顾这个囡仔呢，好分工啦、巴桑啦、连桑都买，好都炖鱼、炖鸭、炖鸡、佮炖鸭，啊炖粉椒佮炖番茄安尼就对啦。确实啊，屈丰收这个囡仔愈补煞愈瘦就对，饲家呢，敢若亲像钓高算同款就对，也好亲像是万比甘蔗同一般。胸坎啊是敢若楼梯，一只腹肚是敢若水龟，两只手啊敢若亲像金刚腿，啊两只脚佫敢若亲像草蜢腿的就对，一只头壳是敢若米刀大哩啦，时常啊目睭吊吊啊袂转轮。这个屈丰收这个囡仔五岁时阵啊，伊佫治着重病，病家咧真严重，吼，只是开真多啦。但是新医啊，都医无效果，那边互人看，拢讲这是万比甘蔗，啊，那无就丢高算就丢啦。一直到有一天，有一个师傅来伫咧甲因化缘咯。这个和尚唔是普通的师傅，这个师傅是得道的高僧，伊神官气息，三医名博相，伊行行。

0: 都精通就对啦。伊看到枯红秀啊，头壳是遮尼大粒，伊胸坎啊是那老腿，啊腹肚是那水龟，两只手是敢那亲像金刚腿，啊两只脚敢那亲像这个草蜢腿，啊两蕊目睭安尼细神细神，会使讲是用要花气啊。啊出家师傅大部分啊拢是慈悲为本啊，方便为门。圣方高僧啊，伊来看到这个囡仔已经是用要无性命了。伊就甲苦行经讲，
1: 施主，我对医理真有研究，我是不是会当甲恁囝诊断一下？
0: 各位，再来民间对着这个师父回向尼姑，拢是真尊敬个，拢认为讲因都是神秘的人物。伊个囝本来都医未好啊，卖讲是死马做活马医啦。人这个得道的高僧看起来是一个慈眉善目的人，满面阁是有一个慈善相。苦行经伊欢喜都袂赴啊！你那你会讲唔好呢？有时圣方高僧啊，伊进出了后，伊讲
1: 你的公主啊，是治着瘟疾病，那敢那食补，不但病医袂好啊，阁会无性命哦。那、啊、你甲看，伊咬嘴巴，阁咬啉茶，吼、哦，啊，伊的舌苔阁黄，面阁阁风湿无力，阁烧伫咧腹内。那这款病正讲啊，是病火汤的尽头。

有真侪老大人吼，身体较虚弱，食我伫咧介绍的黄蓉八宝丸，若有耐心伫咧食，有逐工食，有照起工伫咧食，有照分量伫咧食，大家有诶食甲身体用起起。所以听众朋友吼，黄蓉三桂八宝丸是纯中药，是十几味要到二十味诶中药来去提炼诶。啊，每一味诶中药啊，对咱人诶人体啊，拢有真大诶帮助。看你是要食腰酸背痛诶啦，要食头壳会晕会晕诶啦，要食较会搞尿诶啦，还要食迄啰油脂较无好诶啦，咱吼一罐药啊内底有十几味诶中药，要到二十味诶中药，拢总管会着，拢总照顾会到安尼。所以啊，黄蓉三桂八宝丸是大贴药。你若食一罐，就看下你伫咧进补药进进几桶的就对吼、哦。所以听众朋友，真吉门伫咧介绍的黄蓉三桂八宝丸，我介绍真久啊，对头壳要算算的有二十多年啊，阿老拢无变吼。阿家即马嘛是搁伫咧介绍，就是表示讲有真侪人身体较虚弱的，那听到真吉门咧讲因果故事，搁信仰真吉门会到。明明讲真吉门伫咧讲到事实啦。敢那袂共骗诶款啊呢？有诶人拢要买转去食，食了吼，食一罐会有较差哦，继续食第二罐，食第二罐，佫较差真侪哦，几乎真侪哦，继续食第三罐。有诶食了袂歹吼，啊，厝边头尾拢甲阮倒烧布啊呢，吼啊，我帮你叫啦，我敲电话吼，去22886610，我帮你叫啦。有人吼，拢会做一下好心，拢会代替因朋友，甲我叫黄蓉三桂八宝丸。所以听众朋友吼，咱人身体爱顾，咱人吼随着年龄的增加吼，目油熬老啦，喙齿花会浮啦，吼甚至有当时啊，放尿头闪尿尾啦，吼啊，大家感觉讲身体加食虚弱啦，吼这款情形吼，咱需要照顾，身体需要补。啊，咱黄蓉三桂八宝丸，伊就是伫咧保养身体、照顾身体，吼、哦。咱这是温补的，唔是咧补的就对。所以听众朋友，若需要黄蓉三桂八宝丸，哈、啊，你则直接卡电话来咱的服务处，直接甲阮吩咐咨询，吼、哦。啊，外口药房无伫咧卖，吼、哦。干那阮用电话叫会，阮有专人甲你服务就对。黄蓉三桂八宝丸，一罐是400粒装，一罐会当食咧二十外工，要到一个月咧安尼吼。一罐会当食咧二十外工，食要到一个月咧安尼吼。你都一摆吼，食6粒至8粒。你若讲再过60岁时阵吼，你甲食6粒。啊，若讲有70-80岁吼，你分量增加，一摆甲食8粒。

照三顿吃，吼、哦，你甲食一罐枸杞，你家己甲感觉看卖啊哩，嘿有影哩，我阿未食黄龙三龟百步丸之前，身体是安尼啦，哩哩落落。我阿即马一个食黄龙三龟百步丸了后，啊我有照起工伫咧食，好即马吼，敢那身体嘿差一乍差真多哦，行路会大步，搁有力。腰酸背痛拢无，吼、哦，嘿，较早食熬交流，即马吼较袂较交流啊呢，吼、哦，你就对内心欢喜倒出来，咱这顺中药诶无白害，有经过着食药部所登记诶，就着 GM 药品啊所出品诶啊呢，吼、哦，听众朋友，老师也要爱，咱一罐是1800块，唔八买嘅朋友都头一摆听到我即波要甲我买，你吼、哦、先买一罐食看卖哩，吼、哦。一罐才1800，啊！那一罐伫咧食，食到都袂歹哩。啊！你吼、哦、一摆，后摆要阁叫，一摆买3罐，一摆若买3罐吼、哦，就加较俗安尼。

时间你一定过足紧的哦。讲无三两句话，讲无两三块故事哦。时间够啊啦，因个坑声坑号的故事，将军马声吼，直接要甲朋友大家讲一句再见，西欧娜娜咯。另外，真感谢朋友在今仔日再次收听曾建伦讲因个坑声坑号的故事吼。咱节目当中啊，伫咧介绍的产品吼，你若有需要要咨询的，虽然咱节目煞咯，不过咱电话吼，咱有伫咧为大家服务。即摆还阁早早啊，无用咱卡电话，你卡换卡拢无要紧啊哩吼。早起卡、啊夜补卡、阴暗卡，拢总有人伫咧接电话就对吼。服务电话大家知影吼，22886610，22886610。对啦，这个就是曾建文的专属的电话就对，吼、哦，啊你电话来卡来吼，阮甲你留地址留名，哦，真紧啊，一波会当甲你服务甲领导就对，吼、哦，22886610，咱这个节目啊，黄蓉三桂大补丸，啊加这个六根草两项，甲咱安排的曾建文负责广告主持，多谢恁大家收听。希望在下一摆同一时间，那听曾建文的故事听了未歹，不过继续听落去。下一摆。